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磊磊。
2: 大家好，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选美官刘怡。
1: 哎，你们每天洗澡定点定时吗？
4: 定点但是不定时。
1: 是吧，我现在基本上天热了我就属于是无规律了。嗯，有的时候一进家门我第一件事情先冲马澡，因为我觉得在家你要换上衣服之后要舒服，一定要舒服，因为没太热了。
2: 但你那个冲澡得直线冲澡，
1: 就对对对对，
2: 就是水冲一下。
1: 对，要晚上睡觉之前可能就是用一些那个叫什么
2: 沐浴产品，
1: 把关键部位洗一下啊。我现在夏天的话呢，我可能会两天用一次沐浴露，因为你拿清水清洗的就好了。
3: 对，因为我妈当时跟我讲的，她说人身上是有自然分泌的油脂的。
1: 对，
3: 你要是天天用肥皂沐浴露把这层油脂洗的了，反而你皮肤里屏障没得了。
1: 我很佩服。其实娜娜应该算女孩中洗澡比较快的。
2: 嗯，
1: 我跟你讲两个名字吧，一个是刘琳，还有一个沈明媛。他们洗澡，沈明媛是每天一小时，刘琳是能洗两个小时。哎呀，后来我就问我说：“你们进去洗两个小时，每天如此洗什么啊？在里面
3: 洗澡时间太长了，其实反而容易造成皮肤失水。嗯”
1: 对，
4: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我们以前在学校洗澡是拿饭卡。
1: 嗯，
4: 我基本上一个月大概100块钱。
1: 嗯，
4: 他一个星期就要100块钱，他一次就要洗。将近40分钟到
1: 男生女生啊？
4: 男生啊，
1: 洗什么？就洗。
4: 然后他就特别容易生病。
3: 对呀、
4: 我发现他特别容易生病。
3: 洗时间长了之后气虚。
2: 就他们洗澡洗长的人，他可能是很享受水冲在身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发电。
1: 我问过刘玲的，刘玲说先到里面就是在一边发呆，
2: 对，就是发呆。
1: 好，然后我就开始漱口，我说漱口，
3: 我会的
1: 啊？是吗？
3: 对，有时候我洗澡的时候会直接洗的时候就把牙刷了。
1: 啊，
2: 洗澡洗得慢的人，有的是发呆，有的是唱歌，就沉浸式的洗沐浴，他们叫沉浸式沐浴。
3: 你会发现在浴室里唱歌比你在哪儿唱歌都好听，
2: 也有回音。
3: 哎，
2: 啊，
3: 那边的听力效果是最好的。
2: 那也不至于吧？
1: 他说他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冬天啊，一进去之后那个热水淋满全身的那个温暖，
3: 那个确实很享受。
2: 我觉得他爸妈一定是很宠他的
1: 啊。
2: 就是这种习惯一定是家长没有，如果但凡有一个人一直在浴室门口喊他，你还不出来啊，
4: 我要上厕所，快出来。
2: 对不对？就是是宠爱的、
1: 是的。然后他说漱完口之后呢，他说再把身上各个部位慢慢再搓搓，然后他再洗脚个么子，然后他说他会拿个小凳子坐了一遍
2: 啊，
1: 然后他说他的手机就放在那个台子上，
2: 外面，
1: 他会听听歌
4: 好享受啊。
2: 他不觉得闷吗？
3: 那我觉得他就不要用淋浴了，他可以适合在家里面放个浴缸。
1: 哎，对，
3: 哎，你就放一缸水，你进去泡着，随你泡多少。
1: 你这是好建议，
3: 对吧？
1: 泡
2: 在浴缸占地方。哎
3: 哎。

0: 但那个浴缸只他一个人泡，好多人泡就脏了呀。
1: 对，
0: 说实话
1: 是。一般我去外面住酒店的话，我会在浴缸里面垫一个大的那个塑料布
0: 啊、
1: 哦，然后我就进去泡。
0: 你一进去浴缸是他的了？
1: 那倒没有，就是差不多我会放三分之二的水，然后等我再站起来的时候，浴缸里面还剩三分之一的水。
0: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带小柔出去去常州？常州台的一个那个颁奖晚会，我们俩去主持。小肉哥那个跟我们去，那天下好大的雪，
2: 是，我想
0: 到酒店之后，他愉快的泡着那个泡着澡、嗯，第二天早上愉快的吃自助早餐啊、哦，
2: 是
0: 那个胖子简直，
1: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在外面住酒店
0: 啊、
2: 嗯。
1: 然后浴缸里面我是放了浴盐和玫瑰花瓣，
0: 嗯、是
3: 会享受。
0: 我们要出去要彩排了，他说别急，我还在泡着呢。讲，
2: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俩真是对我们的爱徒都特别好，嗯、我们的第一任助理，人生的第一次坐飞机也是，
0: 对对对，
2: 也是我们带他去珠海。
0: 是的是的，
2: 你看小时候第一次住酒店泡澡也是跟着我们，
0: 嗯，
2: 要感恩哦，
1: 感恩。感恩
0: 然后第二天吃自助早餐，快吃的开心的不得了、
1: 哎。请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送到硫磺岛？
2: 结束了，别讲硫磺岛了。
0: 来，接下来再讲吧。
2: 刘皇总，
0: 最近有一个人，他洗澡，他是没有用沐浴液，
2: 是
0: 他是用硫磺皂洗的。他说他坚持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就每天用硫磺皂洗、嗯。但是最近就发现一个问题，洗出了干性湿疹，
1: 就是皮肤给臊的了。哎，一般硫磺皂最多最多一个星期建议用两次，不能再多了。
0: 他讲的对，专家就讲了，他说这个硫磺皂并非万能神皂，用的对是宝，用的错就是祸。
1: 嗯，
3: 我都是在洗手台放了一块硫磺皂，用来洗、啊、专门洗手的。
0: 洗手，
3: 我没有用过硫磺皂洗全身。
2: 有的人他身上如果是出油后背痘，这个长痘比较多的人、
0: 啊，
2: 他有的时候会用硫磺皂洗一下清洁后背的。
1: 我是、
0: 哎、那个后背长痘是什么原因啊？
1: 原因太多了
0: 啊，什么呢？
1: 有螨虫，有湿疹，或者是本身毛囊的油脂分泌就过旺，
3: 还有热的。
2: 还有就是
0: 热的是对的，对
2: 对，还有就是甜食尽量少吃。
1: 对，所以想要皮肤好的话，要早睡早起，多喝水，少晒太阳，
0: 多喝水，而且是喝那个白水，
1: 对，
0: 并不是喝那个什么奶茶，
1: 对，少吃甜食，
0: 对对对。猪肉哥，
4: 早日康复
1: ，Thank you，Thank you。
2: 这是为什么要祝你啊？
1: 我有狮子来。
2: 哦。

0: 我在想啊，我们三个好像基本上都不梳头，娜娜应该梳头的，因为她头发长。
1: 是，
0: 我觉得我们可能洗完这个吹完以后就放了。
2: 我吹都不吹。
1: 我跟你说，我其实，在我的青春期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十六七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梳头发，就我每天晚上我都用一个梳子，然后在那不停的梳，梳着梳着我就会梳上瘾。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是为了让头发疏通，可是你在梳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整个人好像一天的学习压力，这个头脑就变得越来越轻松。
0: 所以你看你现在头发的发质，一个发量多，第二个发质好吗？
1: 你要是这样讲的话，有一个人会表示质疑，因为他觉得是他遗传给我头发多了。哎，我妈，他会觉得，哎，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哦。但是
0: 这妈妈，这个是这个流量是要蹭的。
1: 哎，你讲的太对了，这波流量必须要蹭。说到梳头发的话，其实，在我们交往小说四季专区，最近有一个好物。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好同事，然后呢，悄悄的买完了以后呢，他还截图发给我，他说哇，他这个东西真的是你们应该要跟早饭好好来推荐一下。
2: 就是我们何首乌的合香梳，就是把中药把它做成我们那种，就是跟合香珠一样，它是拿中药做的梳子。
1: 对，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梳子，它首先它的材质就是一个中药材的材质。
2: 它里面是拿何首乌、黑芝麻、桑葚、零陵香、琼胶、蔓荆子做成的梳子。
0: 其实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没事啊，坐那儿啊就要梳梳头，
1: 要梳头，
0: 洗完头发后也要梳梳头。它其实梳头并不是一定要说把你的头发给梳通，而是梳通你头上的经络。
1: 你看那些长寿的老人分享自己长寿秘诀的时候，他们在晚上一定是做两件事，
0: 梳头，
1: 一个是头梳头，
0: 一个脚
1: 泡脚。
0: 对，
1: 这两件事你把它做好了，真的是
2: 非常的精细。现价是99啊，原价是99，现价是69，而且呢，它就是小小的一个梳子，有520送人，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对，这个梳子跟大家讲一下，它不是你普通梳梳子的那种齿特别密的，它不是，它大概只有五个齿，它只有
0: 五个齿，
1: 它比较宽的。然后所以你在头上呢，它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按摩的一个角色，你可以这样的正常的梳头发，你可以然后按压点压你头部的穴位。
3: 它这个梳子在梳头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它不会因为你的头发的发质的原因缠住、揪住或者不通。
1: 对，
0: 因为好多头发洗澡人讲说，那个密特别密的那个梳子一梳，呱一把就下来了，
1: 性格水了。
3: 所以这个梳子通常都是保养的时候用，比如说你刚洗完澡，你头发是湿的时候，不要用这个梳子
0: 啊，
3: 因为这个梳子不能沾水。
0: 就另外我提醒你啊，就是洗完澡那个头发湿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睡觉，一定
1: 要
0: 给头发干了才能睡觉。
3: 对，刘姨，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吹风机
0: 啊。
2: 好，马上就买。
1: 对，真的是要把头发吹干。
0: 是，
1: 这一个是晚上吹干了睡觉，还有早上吹干了出门。
0: 因为你想啊，头发不干的话，你睡觉的话，你后脑勺这一块湿气全进去了。
3: 对，
2: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我怎么夏天湿气重呢？
3: 时间长了之后，除了你的头皮会有问题之外，还会有湿疹。很头痒、
0: 哦、真的是、
3: 然后人家掉头发掉前面就掉后面。
1: 我觉得现在留意不了，我听的都已经开始觉得痒了。所以这个何首乌的这样子的一个合香珠的一个梳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价格好便宜，
2: 69。哎，正好马上520了，你可以买一份来送人。
3: 我们那个好同事买了这个梳子之后呢，他买了2把，一把自己用，一把送给他妈。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他跟我讲的。
1: 哦，
3: 他说他妈拿到这个梳子之后，乖乖爱不释手，天天梳，早上梳晚上梳。
1: 之所以阿姨会爱不释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点进去看一下那个照片，因为这梳子做得非常漂亮。

0: 空飘啊飘，飘了很久，后来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来了。哇，我当时真的很惊讶，很神奇。你可以理解为是孩子对我的爱的方式夸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那刻你愿意选择相信，这就是真的。
1: 哎，那他们三个现在孩子相处的好吗？
0: 我们家是这样的，在我们家最宝贝的就是姐姐夏米智嘛，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她未来存在的，客观的讲，真的会更多，
2: 对，
0: 包括女性的身体，包括天然的女性的角色，所以我在家里面一直就是传递的一个植入的信念，就是姐姐是用来宠的啊。但是呢，在姐姐这边呢，我也会跟她去表达，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哥哥弟弟的存在会让妈妈没有那么全然的百分百的时间和精力在你的身上，但是只要你用心，你一定会发现无数个瞬间他们回流给你的呵护，男子汉的气概会让你觉得你特别特别幸福。其实多子女家庭，我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妈妈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2: 对，所以就是刚才王校也讲到了，在家庭当中妈妈的这个角色是要温润的，但是且坚定的，因为你觉得在和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比如说伴侣啊，父母啊，子女，其实我是觉得你其实刚才非常谦虚的忽略了你的这个定义，
1: 对，
2: 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情商的人，就是你一定会非常好的处理这些关系，
1: 就孩子的身上的光是妈妈给的，
2: 对，
1: 是妈妈照亮的。
0: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以前我们一句话说父母是孩子眼中的风景，
2: 对，
0: 但其实这个自然的风景太多了，但是光它可能就是不像我们大自然当中你要很敞亮的情况下能看到，更多的是在孩子暗淡的时候，哪怕是一束微光也会点燃它的方向。
2: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叫看见孩子的光，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去说如何看见孩子的光，但是
1: 我们已经找到方向了，
2: 对，
1: 找到答案，
2: 对，讲得特别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和孩子相处当中，你有没有去勇于的看见，
1: 对，
2: 我觉得更多的家庭有的妈妈可能一直都会很嫌弃的在挑剔，
0: 对对对的，
2: 她没有看见孩子身上的光，
1: 她永远是这样啊，对，
0: 哎，这个就让我想到一句话，我前段时间读了就陈行甲老师他出了一本新书嘛，说名字叫你是孩子的前传，它里面都是直描式的一些故事回溯嘛，里面大概有一个场景，我当时读的是有点泪目的，他当时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通过学习，通过我们时代的进步，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会比以前更直接啊，宝宝我爱你，爱你真棒，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父母或者说很多孩子穷其一生，他只追求父母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是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就是其实现在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2: 对，
0: 我在跟我们的家长聊天的时候，我说首先老师找你们，你们不要有压力和负担，但是更多的就是要我们真正的要合作在一起，更好的去帮助孩子，去引导他们。可是大多数家长就会觉得，老师找我们了，孩子有问题了，然后回去以更加严厉的方式，严苛的方式去指责抱怨，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在扑灭他的光
1: 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孩子有不同的路嘛，就我们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最近有一个感触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呢？你也可以往四处走啊，
1: 对
0: 所以当我们家长心中觉得未来孩子的路会更广，其实你就是在为他点燃他的信念之光，
2: 是的，
0: 对，
2: 刚才王校还在就特别感慨一件事儿，他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画面，我很好奇一件事儿，就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他们会觉得自己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时间不够用，因为要去看孩子，就是辅导孩子的作业，你看您家两个孩子在身边啊，
0: 对，
2: 然后你还有时间追剧，你看他要说

0: 追剧追了一两点。
1: 他自己还在职场上这么多
0: 三方，然后你还是一个小学的副校长，然后你还看书，你的这个时间。
2: 对，就是这个娜娜老师，我感觉我还是蛮是时间管理的一个达人的。就像刚刚在来的路上，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战地记者叫李瑞，我就一直想听他跟鲁月老师的直播。我就在来的路上，我刚跟小肉老师下电梯接我的时候，我说堵了一个小时，但是我把播客听完了。哇，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又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在我的心中深沉崛起。所以我觉得时间管理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时间节点，你一定要在该吃苦该付出该投入的时候不要吝惜你的时间。比如说我家女儿，她现在高一，她真的学习从来没有要我操心过。那是因为在一年级初始一两个月的陪伴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家这个

0: 认真听你表达，听你说，他就会很投入的沉浸式的去享受自己创作的成果。所以我会觉得时间节点然后时间管理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经营好自己角色的切换。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看见孩子的光。我觉得谁去看怎么看这件事也特别重要。
2: 是妈妈没光，这孩子咋有光、啊、
0: 不会有的。
2: 对，
1: 然后你用一个很焦虑的心你也没有办法去看见他。
2: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啊，经营好自己永远是万事开始的一个基本的根源。
1: 对， 对，看见孩子的光，有的孩子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着打双引号的暗淡无光。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暗淡无光一定有根源嘛，因为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人每个人成长它就像我们生命身体的成长它是一个本能。但是呢后来因为周遭的比如说环境，比如说身体的变化，激素的变化，家庭的因素，社会的结构等等，举个例子哈，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就是非常的羞涩，非常的胆小、但是他习作特别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学会就真的能够作为一个人的本真的良知，作为教师职业的素养，你要能够愿意去看见。
1: 对，
0: 愿意看见。如果你不愿意看见，即便光芒万丈，你依然可能戴上墨镜。 No， 我不要看到光。所以你愿意看见，这是一个起点。第二个就是交给时间。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不一定要让孩子一定要在某个点往上往上，对吧？你看我们去植物园，长得最好的树或者最幸福的树，跟大地连接最好的树，一定是根向四周去扩展。
1: 对，
0: 所以它就抓在地上。所以后来我就在想，那对于我们人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啊，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有的孩子他都连自己是谁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变一个教育理念、引导孩子更好的成为自己。所以就像娜娜老师刚刚讲的，没有光的孩子他依然有生存的价值、他的快乐在哪啊？他的生存的价值原动力在哪、这就是他的光。
1: 对，就像我之前看过一段话，他说第一名永远只有那一个。
0: 是的。
1: 可是当你的孩子不能成为第一名的时候，你应该鼓励你的孩子即便是第二名他要愿意去为第一名鼓掌。
0: 对，
1: 就是做那个愿意为别人鼓掌的人。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当他去愿意鼓掌的时候、其实他身上也是在散发着光
0: 的，
1: 这件事也很重要。
0: 是的，因为祝福别人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啊，今天王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从他自己的故事跟我们来分享，然后我觉得一下子就说到了太多。小瑞老师 你仿佛陷入了沉思。
2: 他在想我准备要生二胎。
0: 是的，我觉得是的。小瑞老师先摸摸发型，然后
2: 因为小瑞的身上还是有光的。
1: 对，
0: 小瑞老师，对，他身上就是有一种岁月静好、
2: 就是美食的光。
0: 岁月静好，
1: 不用岁月静好，他不用负重前行。
0: 就有的人你看到他你的心就会静下来。
2: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小瑞老师就是这样的感受。
3: 因为我月光。
1: 你是月光族还是
3: 月光？
0: 还是月光？
1: 白月光，白月光，白月光。今天王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啊，看见孩子的光。其实最后我们，你有没有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如何看见孩子的光？
0: 好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愿意去看见孩子的光，其实对话是沟通的前提，关系也是教育的前提嘛。那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对话，或者说他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只要他想去表达，我觉得几点哈，第一，我们就是倾听。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倾听就变成我听了之后要回答、我听了之后要评价、我听了之后给不到你正向的支持，那我就翻旧账。其实父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慢下来，蹲下身子，真正的和孩子并肩同行。也许你是他的光，他会借你的光走向更好的未来。
1: 对，
0: 然后你也会是孩子心中的光。对。
2: 那我们今天也送给那个王笑一首歌吧。
0: 哇，好，谢谢。
2: 叫 天之大
0: 啊，这首歌我好喜欢。
2: 他们送给妈妈的哈。
0: 对，昨天我听到孙浩就是那位老师唱的《天之大》，很感动的。谢谢雷雷老师、娜娜老师，
1: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笑做客我们的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今天王笑的非常精彩的这一段，你
2: 分享，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定要去反复的听，
1: 可以来回听和回看。
2: 谢谢，
0: 谢谢王笑，
3: 谢谢王笑，
0: 谢谢。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你知道黄金救援时间吗？你知道在黄金救援时间内自己该怎么做吗？你知道生活中的突发灾害该如何应对吗？每周日，静渊邀请专家给咱说道说道。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1011应急课堂。
2: 周日的此刻，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带来的周日上午的1011应急课堂。各位好，我是静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快讯。刚刚过去的5月12号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为了全面检验和提升消防救援队伍应对重特大地震灾害的实战能力，9号以来呢，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在淮安市洪泽区的蒋坝镇展开了跨区域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演练调集南京、徐州、淮安、宿迁、连云港五个支队陆地搜救救援队伍，共107车、530余名指战员及社会救援力量参加。演练模拟淮安市洪泽区发生里氏 6.5 级地震，造成道路损坏、桥梁垮塌、建筑倒塌及大量人员被困。受到救援指令后，消防力量快速集结并赶赴现场，演练完整复刻地震灾害、道路损毁、建筑坍塌、人员埋压、公网瘫痪的复杂灾情，设置有营地搭建、生命迹象搜索、建筑倒塌支撑、狭小空间救援、孤岛救援、向下安全破拆等科目。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里吉路站消防员严晓东：
4: 我参加的项目是狭小空间横向破拆救援，主要是在地震废墟中打通受阻通道，安全清除障碍物，快速营救被困人员。这个科目考验我们精准破拆、安全防护和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确保在危险的情况下能够高效的施救。
3: 演练现场，无人机、无人车、智能搜救犬等新技术装备一一亮相。其中，无人机可快速完成大范围废墟空域侦查、全景航拍测绘，精确锁定建筑坍塌区域和被困人员大致位置。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集贤路特勤站站长熊细斌：
5: 设置这些项目的核心目的是检验极端断路、断网、断电条件下队伍救得快、连得通、保得稳的硬核能力，重点磨合人与装备的协同效力，真正提升全时段、全天候的应急生存与持续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候能拉得出、打得响。
3: 本次全流程实战拉动演练进一步规范了标准化作战流程，锤炼了队伍实战救援核心能力，补齐了复杂废墟精准救援的能力短板。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特种灾害救援处二级指挥长彭远建：
6: 本次演练严格立足地震灾害实际特点，高度还原真实场景，精准模拟地震建筑坍塌、群众被困、现场环境复杂等突发状况，全程贴合实战，紧贴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了救援队伍快速响应能力、专业处置能力、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以更加专业、高效、有序的救援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扛起消防救援队伍的责任担当。
2: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近日常州一名市民就遭遇了一起精心设计的骗局。骗子以免费苹果手机为诱饵，诱导其参与虚假投资。警方经过22次反诈预警和上门劝阻，最终保住了市民账户里面的160余万元。我们来听常州台的报道。
7: 日前，常州市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钟楼公安分局永红派出所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向女士，
8: 问她最近有没有遭到电信网络诈骗，有没有在网络上和陌生人聊天。当事人呢，多矢口否认，说没有。

0: 称自己平常精明得很，反诈意识很强。
1: 随后两天，殷向女士继续与诈骗分子联系，常州市反诈中心多次发出预警，民警反复上门，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民警转变策略，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民警沈元强在他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这部手机竟然是诈骗分子寄来的专用手机。民警发现，手机里被电诈分子安装了五个非法 APP。民警沈元强，
0: 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网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1: 民警介绍，电信诈骗分子给受害人寄送免费的苹果手机，这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通过寄送一部全新的、未安装任何防护软件的手机，骗子可以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畅通无阻地联系到受害人，同时能隔离环境，方便骗子对受害人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为保住向女士账户里的146万元，民警足足进行了22次电话预警劝阻。为什么向女士会把诈骗分子寄来的二手手机当成投资神器，反而对民警的苦口婆心充耳不闻？这背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围猎。向女士是一位小微企业主，在反诈民警的画像中，她属于典型的进取型风险承担者。经营公司的压力让她对资金流转极度敏感，也极度渴望寻找财富增长的第二曲线。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吴家伦，
2: 他其实反诈意识是有的，但正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太想破局了，他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他花了6000元买课，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1: 这正是警方劝阻工作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逆火效应。检防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吴家伦，
2: 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向女士。这22次劝阻，其实是我们和骗子在争夺他的认知权。
1: 这起案件也给所有进取型投资者敲响了警钟，真正的投资从来不需要通过陌生人寄来的专用手机来进行。当高回报遇上神秘设备，请务必停下脚步，听听警方的声音。
3: 进入夏天了，又到了小龙虾消费的旺季，但是美味之下，相关饮食的健康风险也备受关注。此前啊，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小龙虾，突发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送医之后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这让不少人心生恐惧，陷入又想吃又不敢吃的困境。专家指出，不必过度恐慌，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目前，医学界公认和小龙虾相关的横纹肌溶解症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就是龙虾体内的哈夫病致病因子，第二个是烹饪不当，第三个是个人身体的耐受度。只要是从正规渠道购买正确烹饪的小龙虾，致病风险相对就会低很多。正规养殖、水质合格的小龙虾呢，通常可以放心吃，也不用纠结重金属的问题。当然了，三类吃法容易诱发不适，需要大家警惕。第一，就是贪多过量。如果你一次性吃好几斤，不仅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导致腹胀、消化不良，大量蛋白质代谢啊，还有可能引发肌肉的应激反应，让身体出现不适。第二，就是烹饪不透，暗藏健康隐患。很多人喜欢吃嫩虾，殊不知没有彻底煮熟的小龙虾呀，可能残留细菌、寄生虫，还会保留未被高温破坏的致病因子。第三个，就是吃错部位，误吞有害物质。

0: 不少人呢爱吃虾头，嗦那个虾黄，觉得鲜香入味，但是呢这两个部位其实是安全的重灾区。此外，专家提醒啊，食用小龙虾之后24小时之内，如果出现肌肉剧烈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部位动的时候啊疼得很明显，尿液的颜色呢明显变深，呈现出浓茶色或者酱油色，这就是很关键的信号，就应该及时就医喽。
1: 他们是专家，他们是离现场最近的人，当然他们更是本周济渊请来的客人。欢迎走进1011应急会客厅，聊聊应急那些事儿。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来自南京消防救援支队的严晓栋参谋，跟我们来聊一聊电动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这样火灾的发生。
0: 欢迎你，严参谋。
3: 主持人好，今天我们呢跟晓栋参谋一起来，首先呢关注到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些年的话电动车的火灾频发？因为我知道不仅仅是电动车进电梯，在家里面充电出问题的，在楼道里面出问题的，这什么原因呢？
4: 好的，因为很多电动车啊充电都在夜晚，然后部分的这个车主啊未在规定的地点停放充电，然后导致呢发生意外时候第一时间无人知晓，延误救火的最佳时机。同时呢有一部分车主啊为了充电方便撕拉乱接电线，极易导致电线电路的这个故障，从而引发火灾。大多数车主一般下班回家就给电动车充电，一直到次日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才拔下电源，这样子呢它这个电源电池连续充电一般时间会超过12个小时，这么长时间充电呢容易引起电瓶起火或者是发生爆燃。同时呢有一些车主呢他可能购买的电动车啊他可能是买的是一些这个改装车或者是组装车，这样子就会造成这个车辆的一些电线啊没有连接好，就会造成一些火灾事故啊。这个我们呢消防部门呢也做过一个电动车火灾的一个实验，那么在这个电动车在电气线路发生短路产生火花以后啊，它这个火焰的温度迅速达到了130度，那么在很快30秒左右火焰温度就上升到310度，此时呢室温也是高达120度，有毒气体呢迅速覆盖了整个房间，在2分钟以后火焰温度呢就达到680度，电瓶车及其他的这个塑料件啊被引燃，那么到3分半钟左右电瓶车已经被火焰包裹，温度达到了1200度，房间温度呢也超过了660度。还有一个就是有毒的这个烟气啊比明火更加的致命，在发生电动车火灾的过程当中，这个因为高温导致这个塑料件，电动车的塑料件的燃烧就会产生致命的毒烟。
0: 如果说我住的那个老小区正好有人在那个里面楼道里面电瓶车充电造成火灾的话，那我是在家里面原地等待救援，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自己自救的行为呢？
4: 如果说当我们开门的时候发现整个楼道里面充满了都是大量有毒的烟气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够盲目的进行向下的这个逃生，而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待在家里面，把这个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房门的一些缝隙啊把它给堵上，然后同时我们待在一个就是靠窗户或者靠阳台的位置，保证我们这个能够正常的呼吸正常的通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等待救援，这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0: 之前跟晓栋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过，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两点，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大家用飞线的这种方式，
4: 是的，
0: 去给自己电动车充电，
4: 是的，是的，
0: 从6楼7楼拉一个长的这个线下来，然后在那儿充电，这个也容易引发火灾，对吧，晓栋？
4: 对对对，它这个飞线充电呢，首先是这个电线是我们这个很多啊电动车主啊，它是撕拉乱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电线啊没有经过就是合理的这个选择，再加上呢，通过这个飞线充电呢，我们这个电动车容易进行长时间的过度的充电，同时也能引发这个电动车的火灾。飞线充电它不光会引发火灾，它也会引发就是像触电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长时间充电它会使这个电瓶啊它会处于一个长时间一个过热通电这么一个状态。
0: 所以我看现在有一些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充电的时候啊，在家里面车库里面就会安一个那种可以定时的插座。
4: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啊，然后来合理控制充电的时间。根据这个电瓶容量大小，一般在8到10个小时内就能完成电动车的充电。
0: 预防这样的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晓栋？
4: 好的，电动车呢乱停乱放，包括撕拉乱接电线进行充电啊，乱充电啊，应该讲是一个我们持续在整治的一个活动，也是一个也是我们持

0: 持续整治的一个工作。那么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那么首先是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一样，要合理控制充电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千万不要在住宅内进行充电，然后还有就是不要非线充电，包括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同时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或者超标的这么一个车辆。为了方便电动车能够及时的充电啊，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街道也好，社区也好，包括有物业的小区啊，也在这个小区的空位上面也安装了这个智能充电桩。安装完了智能充电桩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车主啊就可以方便的通过这个智能充电桩进行充电。我觉得我们要首先要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就是我们要能够敢于站出来，能够对他进行一个告知，我们要能够劝阻他。再一个，如果说我们劝阻了以后没有效果的话，我们要及时要跟物业，包括跟一些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啊进行举报啊。这个因为这个电动车这个违规上楼，包括违规停放、违规充电呢，它不光是牵扯到他一户的这个充电啊满意，然后造成电池损坏以及电池的燃烧，可能就是有一些电动车主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动充电桩啊，这个布点这个或者是选址啊，就是可能靠他们家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远，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呼吁啊，我们广大的这个电动车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啊，我们在这个给这个电动车啊，这个使用包括充电的这个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我们要使用这个我们集中安装的这个智能充电桩啊，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电动车或者是电动车电瓶拎回家。还有一种呢，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小区啊，包括一些小区的道路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可能会设置一些集中的一些电池的一些充电柜，那么这个电池的这个充电柜呢，可能就像我们手机使用的这个可能平常使用的充电宝一样的，我们会把这个电动车的电瓶啊会集中放在一个充电柜里面，然后等到这个电瓶充满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瓶从充电柜里面取出来，这样子呢也能够就是满足我们这个有一部分这个电动车充电的这么一个需求。同时呢，我们还建议啊，有一些企业啊，那么能够给我们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员工啊，能够提供一些充电的一些便利，那么让他们呢在这个上班的同时啊，把他们这个骑到单位来的电动车啊也能够充满电，这样子他们回家以后呢，可能就是说也不需要再给他的这个电动车进行充电了，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就是缓解一下我们这个电动车充电这么一个难题。
1: 像刚才小东提到的，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单位在自己的单位车棚里面哈，
0: 对对对，
1: 是安有一排
0: 集中的
1: 插座的，
0: 哎，对对对，
1: 可以供员工去充电，
0: 哎，供员工充电，这样子呢，就是单位能够提供呢，能够解决，就是一部分车辆这个充电难，这样子能够缓解，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小区啊，就是充电难或者是充电位比较少的这么一个困境，因为随着这个近几年啊，这个电动车火灾频发，这个应该讲这个电动车火灾已经成为火灾的一个重灾区了，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就是电动车车体大部分都是一些塑料件，都是一些易燃可燃的一些材料，一旦起火啊，容易造成这个火灾和这个就是有毒的浓烟，那么导致人员的伤亡。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1011应急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啊，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10套频率的精彩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精选栏目，欢迎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相约在下周的同一时间跟你再会。
3: 应急是灾害到来时的万众一心，
4: 目前第一批救援人员已经赶到了现场，数以万计的听众正在通过。
3: 应急是安全生产时的防范未然，
4: 从出教室到下楼梯再到操场集合，同学们仅花了3分钟的时间。
3: 应急是茫然无措时的贴心服务，
4: 南京的过江隧道内每隔50米都有这样的灭火器。
3: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我们在您身边，
5: 在您身边。

0: 就呢，尤其你在初接触体育或者是刚参加一场比赛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场比赛就是为你一个人准备的，
1: 嗯，
0: 你会目空一切，因为人是自我的。就你看到小朋友在给你击掌的时候，或者看到老百姓或者这些人给你欢呼的时候，给你递水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比赛是我一个人的比赛，你不会想着别人在跟你共享观众。
2: 对，
0: 其实观众是给每一个人加油的，但是当你过来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比赛的主角，
2: 所有都是加于自身的。
0: 对，然后我是觉得我在跑步中能找到特别多的灵感，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现在搞体育事业了，原来不搞体育事业，我喜欢读一点书，自己写一点诗，写一点文章，
3: 是
0: 现代诗，和文言文还有古文诗，我已经锁在朋友圈里了。24年之前我是非常沉醉于这个，尤其即兴发挥特别好，喝点酒之后
2: 我感觉到，
0: 然后我觉得是跑步是很能让人一些释然的事情，就是你人生中有很多碎片化的记忆，
1: 嗯，
0: 但你在跑步中的话，你突然就能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就是在某一个点你跑得很爽的时候，出汗酣畅淋漓的时候，你生活中你和同事的矛盾啊，领导的不理解啊，家人不支持，你觉得去他妈，一切都不重要。就在我挥发自己身上，就像你说水龙一样，挥发自己身上所有汗水之后，在挑战自我的时候，这个就释然了。还有很多想不通的，比如说我们人生中其实大家经常在网上高流聊这些事情，我总是和别人吵完架之后才想明白了怎么吵。
1: 嗯，
0: 就是我当时这么骂，对不对？但是呢，你其实在你跑步中，你在燃烧自己的时候，或者在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你笨笨的时候，你会觉得不重要，对不对？我在跑步的时候，马拉松这个42公里，每突破1公里的时候，它就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但是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工作中，干着学习中，你是3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保守的，对吧？你不会说我付出8小时劳动力就能获得这么多的报酬，或者是我这些事情我背了这么久的诗，背了这么看了这么多，就做了这么多学术研究，做了这么多实验，我就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是成为一个学者，不是这样。但在马拉松上，你从30公里开始坚持，你坚持1公里，下一公里的公里牌它就是31，对吧？你坚持到42.195的这个马拉松就是你挑战。所以说你像你说的，有的人他一辈子就跑一次马拉松，为什么？他觉得够了，他觉得他挑战他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并不是好的。有人问我说：“文敏，如果你有一天不站台了，你愿不愿意去跑马拉松？”我说：“为什么不能？因为我那时候我不是重度残疾嘛。医生说你终身不能运动。我在想，我这毕生追求什么？我躺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必须做手术。我当时在想，躺在医院，如果假设我很健康，但是不让我跑步，我开不开心？答案非常明朗，我不开心。但如果说我又有一点疼痛，但我能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喜欢的什么？运动。”就是追求生命的意义，不一定它是跑步，可能是踢足球，可能是打篮球，等等等等。但是这个时候它会让我快乐。那我退伍之后我就去跑步，从5公里10公里，我跑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自我的时刻，目空一切，旁边风声树声，对吧？小猫跳出来，小狗跳出来。

0: 对不对？鸟鸣声，花香，或者是一场雨，大雨后洗礼的泥土的芳香，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的。你这时候才觉得你回归了大自然，你是这个广袤无垠的宇宙的真正存在的一份子。你这时候你才感觉你的心脏跳动，就是你坐在工位上敲电脑打字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个机器。但你跑步的时候，你才能感觉你到你心脏最澎湃的跳跃。
1: 对，
0: 那时候你觉得我是一个活得非常有价值的人。我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追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呢，就是运动起来。为什么运动呢？我觉得人不管赚多少钱或者爬到多高的台阶，为的是什么？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感。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人，用马云的话说，我不爱钱，但是我这人设是，我觉得够用就好。我可能我这一个夏天我能赚5万，但如果25000够我生活了，我就用25000去追求幸福感。就说人说有人要攒钱，要是为下一代考虑，我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如果我给我的儿子准备1亿，他可能想的是先去挥霍。
1: 嗯，
0: 我如果一分不给他准备，他想的钱先是怎么去努力赚钱，对吧？但是当我们闭眼入土的那一刻，你在这世上积累的所有的人脉和财富，他都成为泥土了，成为尘埃了，或者是成为空气里的二氧化碳了，都成为不了氧气。
1: 对，
0: 所以说人生所博得的利益是为了给自己提升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那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其实一个就是相对的平衡。
1: 对，
0: 对吧？
1: 这就是跑步，它可能改变不了世界，但是它可以改变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
2: 因为南京315不是半马吗？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个小兄弟，因为准备来参加这个南京的这个半程马拉松比赛，
3: 嗯，
2: 然后呢，我跟他说，我说南京呢倒是有那么个把地头蛇呢，可能成绩还不错，啊，他说他知道南京除了我之外，也有更厉害一点的，啊，然后呢，我也邀请他，盛情邀请一下来南京半程马拉松，咱也不说别的吧，就夺个冠、破个记录啥的，来，那个如果能顺便帮我报个仇呢，你就试试。
4: 他们经常问我说你作为一个医生为什么跑那么快，我说我先跑了步才学了临床，就是不要把它就是怎么导致的，而本来我已经跑步了，后面才学了临床，而不是说我因为我

0: 我也没觉得说我跑步很苦啊，或者说一个什么挫折很困难的事情，不是觉得，就是每天我这个人我心态特别好，
1: 嗯，
0: 我什么东西我都看得就是很宽
2: 很平淡，
0: 我不会觉得说今天怎么样。那会儿有一2024年我俩一起跑到大连，飞机前轮刚落地，啪飞起来了，飞天津去了，我就跟他
3: 大陆不了地，
0: 我就跟他说，晚上我们可能要在天津吃饭了。大连就不跑了。
1: 我说我们大连那一场就是干掉敌军那一场吧。
4: 那是2025年，
1: 那是另一场。啊，不是，
0: 跟何杰，跟何杰外跑的。
1: 哦。
0: 然后后面本来我们是下午2点多到，后面飞回来的时候，到了我们去领物的时候已经8点了。
3: 我们俩比较重视，我们当时想在天津就玩呗，说天津好像很多，挺好。
0: 然后结果去天津了。
1: 八。是那场是跟何杰跑的。
0: 跟何杰，我跑了3.5公里。
1: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跟你说。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是有时候你回头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哎呀，也没有特别强求什么，然后慢慢就这样过来了。但是所有的蓄谋已久，其实都是水到渠成
2: 。
1: 就是所有的蓄谋已久都是水到渠成。
4: 是，
1: 仔细分析都能找到过去每一步你打牢的那个步步为营，是这样。
0: 就是，
1: 所以就这样的运动员是非常棒的。
0: 如果你的痛苦阈值特别高，那基本上大部分事情都不痛。
4: 嗯，对。
0: 就是很正常。
1: 嗯，对，
3: 这有一本书它叫钝感力，运动员特别需要人，但是其实是每个人的
0: 也不是一定要怎么样。我说我训练我挺认真的，那我一定说我比赛一定要怎么样、我也不是说我一比赛就为了奖金，因为我本来我喜欢运动，我喜欢去突破自己，然后你成绩上去了，名字上去了，可能附带了一些利益嘛，一些价值，
4: 自然而然
0: 就是附带而来。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是追求这个，那就是两个概念，
3: 就是不让你站台跑步，
1: 跑，
0: 对
3: 呀、
0: 啊，
3: 对，
5: 没有跑啊，
3: 嗯，这跑步是纯粹就是热爱。
6: 我感觉小李教练是淡人，然后温教练是农人。
3: 我们家是农民，已经看出来了。
6: 就是情绪上好像就是反差还挺大，
5: 很稳定。
6: 对，
3: 所以说你人生好的关系就是那种。
5: 他们都说那个岳哥是情绪最稳定的，
4: 情绪能看出来。
5: 学生们都讲，
4: 就应该是。基本上不会发脾气。
0: 我是跟他们说，我说好比一个部队，一个比如说一个团，他好比一个团长，我就好比一个政委，他要管军事，我要去做
3: 思想
0: 、做政治，就是那种。因为有时候他骂完之后，我估计
5: 也好，
0: 我估计说没事，哎，吃，让他就少说两句，他就不说了。该骂骂嘛，然后该哄哄。
6: 怎么骂人啊？怎么骂学员？
3: 我瞪眼就可以了。
5: 这就是温教的威严。
3: 不骂人，我嗓门
6: 不
3: 就可以了。不要骂。
6: 是这样吗？
7: 关键你说啥？我听你的，我哪敢啊？
5: 女生应该不骂吧？
6: 也骂，怕不怕？也骂，有点害怕。
3: 不分男女。
8: 在训练营没有性别之分。
0: 不过我倒觉得真的是训练也好，生活也好，我是蛮忠实的，就蛮佛系的。然后有时候努力也好，
5: 需要
0: 这种。但是我是感觉，大家觉得努力，但是我感觉这就是我日常生活，就好像工作一样。你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我有多努力或者什么，我就想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去做就对，并没有说什么叫多努力啊、多自律啊。
3: 就是
0: 上班的人，他难道他因为他很自律，所以他愿意去上班吗？
3: 就人其实就少点自我感动，你很多人在生活中特别容易自我感动。
4: 对，
3: 哎呦，我这努力感动天感动地，你说到底还是自己。
1: 215开始啊，马拉松之感今天高原训练营圆满结束，各位拜拜。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要到了，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那说到浪漫呢，怎么能少了一款传递心意的香水呢？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让无数女生心动、男生点名送礼的王牌香水——香奈儿邂逅柔情淡香水。520惊爆好价，专柜三分之一的价格就能拿下了。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50毫升正装官网定价为1010元，今天369元就可到手，不是小样，赶快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之后秒发货，爱意让香奈儿帮你传达。
1: 这款香奈儿邂逅喷上就是轻盈浪漫的甜美少女，喷香香的出去玩都问我新入了什么香水，好好闻，花果香调的香水连长辈都夸，接受度真的很高，而且你们银江南精选小程序真划算，专柜要1000块，这才300多，赶紧去买吧。
0: 这款前调是葡萄柚的清甜，像初见时的心动，中调是茉莉与风信子的温柔交织，尾调是雪松与麝香慢慢晕开，不管是日常通勤约会都非常适合，不挑场景更不挑人，圆圆的粉饼自带柔光滤镜，拿在手里就是一份看得见的浪漫，这个520送给爱人犒劳自己都是体面又用心的心意，马上打开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立享官网3折优惠，369元直接拿下，保证正品，保证正品，这点啊非常重要。另外啊，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还有更多的惊喜福利，大名鼎鼎的迪奥口红套盒整整5支，到手只要199元，是的，只要199元，可以搭配香水一起送，双倍浪漫，直接拉满，赶快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

0: 半点回来，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 99.7 精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周末版，我是张端。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为各位推荐到优秀的男女嘉宾哈，大家要竖起耳朵，我们仔细认真的听，说不定爱情离你就是特别的近。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86年出生，江苏张家港人，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名机械工程师。这次参与节目是我的同学热心推荐的，也希望能遇到一位在苏州或者上海生活人品好顾家的女士，欢迎你来联系我，谢谢。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男嘉宾，82年出生，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长期定居在南京，本科学历硕士在读，现在在机场任职，生活圈子简单，各方面安稳踏实，为人成熟稳重，真诚靠谱，平时爱好跑步，喜欢外出旅行，闲暇之余也会打打游戏放松放松，心里一直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星辰大海的理想，很期待能遇上三观契合同频合拍的灵魂伴侣，往后想找一个人一起跑步散心，奔赴山海，日常吃吃美食，小酌闲聊，共度人间烟火，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见那个合适的你，满心期待相逢。
2: 全程热恋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男嘉宾，江苏连云港人，现在在上海从事。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欢迎来到温度生活，我是苹果。今天的音乐之美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幕后音乐人呢，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在音乐界提起李宗盛，那是不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呢？算起来，李宗盛捧红的歌手接近20位，那些弟子就像蛟龙行空，每一个都有翻江倒海的能力。周华健、陈淑桦、辛晓琪、张信哲、梁静茹等等等等。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李宗盛所有弟子当中幕后比台前更有灵气的一位，黄韵玲。

黄韵玲出生于1964年，她的家庭呢是古典音乐世家，3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钢琴。14岁，这个热衷幻想的年龄，黄韵玲已经认定了音乐的梦想，所以她报名参加了金韵奖歌唱比赛。在经过长达半年的比赛后，获得优胜。金韵奖比赛之后，黄韵玲在台湾歌坛崭露头角，获得了罗大佑的赏识。19岁呢，她已经开始为电影主题曲配乐。22岁，正式签约滚石唱片，发行了首张专辑《忧伤男孩》，后来又连续发布了多张专辑。虽然很多歌曲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并没有掀起在市场上的多大的波澜。

1988年，黄韵玲改变航向，用更多的精力为其他歌手制作唱片。这一转向，台湾乐坛就矗立起一座高山。在他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和60多。

为歌手展开了合作，比如梅艳芳的《真爱真爱》，陈淑桦的《下雨城市》，那英的《No More》，刘若英的《听是谁在唱歌》等等。相比于唱歌，黄韵玲更加擅长填词作曲，她也因此被誉为值得聆听30年的女音乐人。

在黄韵玲的创作当中，我们可能最为熟悉的一首歌呀，是这首《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想起来了吗？这是1988年赵传的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他高亢的嗓音还有苍凉的旋律打动了很多人，这也让很多城市打拼者们深深的共鸣，因为即便泪流满面也要奋力奔跑呀。本来毫无名气的赵传凭借这首歌彻底走红，一跃成为了当时台湾歌坛的顶尖歌手，而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是由年轻的黄韵玲作曲的。

温度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黄韵玲。黄韵玲之所以可以在乐界成就盛名，要多多感谢乐坛大哥李宗盛。要说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呐！当14岁的黄韵玲参加金韵奖比赛的时候呢，另外一位大专生也历经重重比赛获得优胜，他就是李宗盛。那么多年之后，这位师兄也改变了黄韵玲的一生。22岁，黄韵玲签约滚石唱片，李宗盛已经是名满台湾的宗师级人物。那么当时的滚石唱片呢，人才济济，齐豫、潘越云、张艾嘉正大红大紫啊。当时奶茶刘若英还是一个小助理。那么黄韵玲也是啊，就像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当时非常的胆怯，是在大家的鼓励下、关照下才得以成长。李宗盛呢，当时为他布置了很多编曲功课。最初黄韵玲还以为这位乐坛大哥对他心存偏见，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李宗盛在磨练他的基本功。关于灵感的枯竭，黄韵玲也一度非常的苦恼。那么李宗盛呢，就对他说，灵感就像提款卡，灵感的来源要存，做太多相同的事情就没有火花，没有冲击，要尝试把狭小的视野打开。并且还指点他说，灵感来源于生活，不能单纯的只看到音乐，要出去买菜，要去看舞台剧，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这样才能获得不一样的视角。

年少得意，青年成名，壮年业盛，肯定很多人会感慨黄韵玲应该是很完美的啦。但实际上呢，她的作品确实啊流光溢彩，但是生活却不那么的一帆风顺。1992年，黄韵玲加入了丈夫和朋友创建的友善的狗唱片公司。这家公司呢，先后挖掘了很多新人，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

0: 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1: 中午的这个时间，欢迎各位关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周末版的时间，我们大家继续开聊。那么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个重创板块啊，就是汽车 talk show。那说到这个汽车 talk show 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跟汽车相关的一些话题，但是这些话题每个人说自己的观点在表述的时候，可能很少有其他人跟你一起来进行讨论。而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老司机都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展开相关的一些讨论，这就非常非常的好。 OK， 闲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2: 行男之所谓行男，实在因为二位行走江湖多年，试过无数车，行过无数路。一位擅长用浑厚的嗓音说道，
3: 我是杨晓。
2: 一位喜欢用另类的角度讨好，
4: 我是洪震。
2: 行男聚首，总会先考虑你的需求，
5: 冲突交融对话，
2: 城市从不抗拒迥异的观点，那才是汽车的个性所在。而我们为你寻觅最优解，行男超音速，满足你的第三空间所有期待。

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0: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1: 聊一聊内饰啊。这个内饰的颜色，你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我刚才就是听到咱们有一个，我鼓励大家来发语音啊，就刚才这个听众他叫小金鱼啊，他发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听他说的是什么啊。
2: 作为低档车的车主表示没有任何内饰选项可选。
1: 他说作为低档车的车主，那我就不知道在你的理解什么叫低档车，因为其实现在几万块钱的车它的这个内饰的选择度也很多了，
0: 也有可能他买的比较早吧，
1: 对吧，深色浅色的也挺多的了，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怎么来判断。欢迎大家发语音啊，因为我们的平台是支持语音的，平常发现大家打字打了好多，其实你也可以整理好自己的话发语音过来，我们这个参与度也是很丰富的啊。
0: 话题呢是内饰颜色，你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啊，就是你平常现在买的车是浅色还是深色的，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当时选浅色或者深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对，我最近一段时间试驾的这个新能源车比较多之后，我发现新能源车特别喜欢用浅色内饰。现在我至今试过的新能源车里边，我仔细想了一下，除了一辆特斯拉是黑色的，其他的试驾的电动车几乎都是浅色内饰的。
0: 我跟你就是最近感受是一样的，
1: 对吧？
0: 对，其实不光是新能源了，就是哪怕是传统的现在一些试驾的燃油车，我已经发现它的内饰颜色也开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可能是以深色为主，对吧？我们买车的那个年代，大家都要全黑的，要偏运动感一点。但是现在呢，颜色有偏棕色的，
1: 对，
0: 然后呢有偏这种深色，就是有点靠蓝色的那样一种颜色，反正越来越多了。
1: 对啊，所以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在我们印象当中，原来可能就是黑的，或者是棕的，了不起还有一个米的，
0: 对
1: 吧？
0: 米色，
1: 你现在各种各样的颜色啊，甚至是之前还接触过像橙色的。对吧，还有其他的最夸张的，还有淡蓝色的这样一种颜色，象牙白的颜色，我的天，大家现在是真敢造啊。
0: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
1: 说实话，你要论喜欢，浅色内饰能够让人带来一种愉悦的感觉，但是我自己依然是选黑色内饰。选黑色内饰的原因是什么，就可能自己从年轻那会儿到现在为止都觉得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黑黑的，所谓的有种那种男人气息，阳刚气。
0: 我天哪，就是说自己老气就老气
1: 啊，什么叫
0: 阳刚气？
1: 这跟老气，你熏黑了嘛？人家都是黑武士嘛，对吧？喜欢这种黑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是有一年我在开一个朋友的浅色车的时候，落下心里边这种阴影了。我穿着牛仔裤，下车之后，他那个颜色立即就染在了他的座椅上。我当时给他弄了很长时间没有弄。掉他呢是没有在意，是又说呢算没关系，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阴影，就是给我形成一种感觉，我不能买浅色内饰，因为牛仔裤的颜色会印上去。
0: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黑色内饰在夏天如果经过暴晒之后它特别容易烫？
1: 非常烫啊，而且
0: 那这种感受你也是很接受对吗？
1: 不接受也没办法，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黑色的那个皮它因为它暴晒之后特别容易老化，就老化的速度会很快，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也都是它不好，但是怎么讲，就是你总觉得相对于浅色内饰来说，黑色的内饰可能更容易统一。还有一件事很关键，就是黑色的内饰跟中控台那块能够造的比较容易统一一些。有的车的那种拼色的内饰，放了一个中控台，再放了一个顶棚的颜色之后，那车里面看起来特别别扭。
0: 但如果说就是接下来的车型基本上都是以浅色内饰为主，或者说就是颜色会偏深一些，你还是会愿意选择。

0: 就是颜色深的，对不对？
1: 哎，有可能啊，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可能对于那种偏橙色的，偏黄一些、偏棕一些的颜色，
0: 就像宾利棕的那种。
1: 哎，比如说大牢的那个橙，对吧？
0: 是，
1: 你开始有一点点去喜欢，那这是因为年纪的原因，我觉得。
0: 这只是喜欢。
1: 我年轻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0: 但是真正如果要买的话，你可能也不太会愿意考虑，是不是？
1: 也能接受，
0: 也能接受。
1: 关键看是什么车。如果真的是宾利大牢这样的车，你我觉得能接受，总比那弄一个绿色内饰要好吧。但是如果比如说自己依然是再开一个二三十万的车的话，我觉得可能最终还是会回到黑色的内饰上面。
0: 我觉得就是再回到刚刚讲到的，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很多都是浅色内饰，我觉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新能源车还会比较注重车内的这个开阳感，这个所谓的通透的感觉，会用这个所谓的全景天窗，然后包括让你坐在车里面整个的一个感受是非常，就是怎么讲，心情是很明媚的，很晴朗的那种感受、啊、
1: 对对，
0: 如果说你是一个开电动车，本身它的底盘相对就已经够高了，你坐在车里的这个空间呢相对已经偏局限了，如果你再给你一个非常深色的内饰，你坐在里面就会觉得很压抑。
1: 是是是，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前几天我们去试那个就是揽胜的新迈的时候，我试的那台车呢，它是那种全黑的深色的这个内饰，再加上当时的那个遮阳板也是关上的，进去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就感觉是那个空间怎么这么小。在那一刻的时候把遮阳帘打开，光进来之后瞬间觉得好像又开阔了很多。
0: 对，但是内饰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是要跟车型的定位是相关的。
1: 对啊，
0: 比如说深色内饰，我觉得其实像运动型的车，给一个深色内饰，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你再加点红色的缝线，或者一些偏运动气质的这种点缀，你会觉得哇，这个就是黑色内饰它应该所在的一个场所。但是如果说像我之前试驾奔驰 EQE，还有像蔚来的车型的时候，因为他们还会比较注重这种浅色内饰嘛。但如果说我觉得开蔚来那么大的一个车，本身就很有很优雅的那种感觉，你坐在车里面如果是深色内饰，就觉得好像
1: 不对。
0: 不对，这个感受就不太好。
1: 哎，这个还真是，就是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啊，你坐进去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如果你坐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黑色内饰的话，特别白色外观的车，酒红色的内饰就可以接受。别的什么各种颜色，第一眼看到会很惊艳，但是开久了会看不下去，特别是脏了以后更没眼看。
0: 是，
1: 哎，我觉得他的理解还挺深的。
0: 但是有一点你可能要理解一下，就是真的买浅色内饰，又到了行政级超豪华轿车这样的级别车，内饰浅色其实很合理的，因为不需要它来擦。
1: 哎，是，
0: 一定是有人会把它每天都清洗的干干净净的，
1: 但是又很难去养护，这是真的。你比如说那次我之前在车展上看那个白色的那个迈巴赫的那个内饰座椅，那是真好看，但是我当时第一时间可能我狭隘了，我就在想这玩意儿弄脏了之后怎么洗啊，这个是
0: 反正你也不是车主。
1: 哎，不过说到这个内饰啊，就大家还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你比如说你买一法拉利，你弄一黑色内饰，别人就接受不了，你买保时捷，如果不是酒红色的内饰，别人也觉得很奇怪，
0: 是不是
1: ？这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啊，
0: 和车型定位和品牌都有关系啊。Number One 说内饰我觉得浅色好看，但是不好打理，特别穿牛仔裤开车起来后一言难尽，颜色深色太深沉，但是脏了看不出来啊，各有舍得吧。
1: 小葵子说，两位哥哥中午好，低端车黑色内饰灰色内饰比较好一点，高端车米色棕色或者是白色都显得大气奢华，有段时间国产燃油车开始发力的时候搞什么拼色内饰真的不好看，感觉很低端不上档次。哎，这也是一个话题，
0: 他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有些国产车为了发力的时候真的给了你太多的东西。
1: 哎，我的天，
0: 对吧，
1: 那个，
0: 整个内饰各种材质的拼接，颜色的拼接，设计的拼接，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太饱满了，
1: 满满的气配风，
0: 满满的气配风，一点不错，是不是？对，然后也没有什么设计感。
1: 哎，这个
0: 就
1: 很
0: 就很廉价，
1: 这个就很奇怪。你放在有的车上搞个红黑座椅就很好看，但是你同样的这个座椅你搬到有的车上就觉得这什么，这是，对不对？那比如说那个安全带啊，有的那个安全带是亮色的，放到有的车上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放到有的车上如果是同色安全带反而觉得很奇怪。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门玄学吗？这个是啊，
0: 没有，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美感和一个设计感，对吧？就是你不能给太多，我们都是说讲究比较简洁，然后讲究一个所谓的整体的审美吧。
1: 西西奶爸说，年轻时候喜欢浅色，看起来舒服，心情愉悦，有了小孩之后就只能是深色
0: 啊。是是是，说小孩子喜欢画画，画的座椅藏不住土。

0: 而且小孩子好动，站在座椅上跳来跳去，那叫一个脏啊！说明你肯定开的车还挺大的。
1: 我现在都不敢看我的座椅
0: 啊，是吧？
1: 我的那个座椅缝啊，那里边真的是。
0: 平常你也不清洁它是吧？
1: 清洁也没有用啊，那藏在里边藏着。那天我翻了一下，清洁了之后，我觉得最起码养100只蟑螂应该问题不大。还有点恶心到大家了。
0: 的确是有孩子之后，这个所谓的内饰，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浮云了。
1: 嗯，
0: 对吧？你哪怕平常打理的再干净，但是孩子在里边，你是没办法去。
1: 我跟你说，我这人曾经是有强迫症的。
0: 嗯、
1: 很多女同事坐我的车的时候都会夸我
0: 啊、很多女同事
1: 啊，就也没有了啊，
0: 就很多吧。
1: 啊，就是他们就说，嗯、你看您男的这车里边挺干净的，但自从有孩子之后，我那车里边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堆
0: 啊。所以女同事也不愿意来坐了，
1: 再也没有女同事坐。
0: 当然。都有孩子了还做什么？
1: 是哦，原因在这儿呢啊！你看看耽误我多少事儿的事啊！
0: 年轻没有失败说，我喜欢红色，现车是黑色。
1: 嗯、
0: 就是喜欢红色的内饰，但它现在的是黑色。
1: 哎，有的时候让你去大胆的说你换一个内饰，你敢换吗？
0: 我不会换，
1: 我觉得可能还会挑战自己啊。
0: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尝鲜，尤其内饰这块尝鲜的人、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习惯了什么颜色，它就应该是什么颜色。
1: 如果有一台车的颜色是浅黄色的内饰，你能接受吗？
0: 我的天哪，那这个颜色有点太过于另类了。
1: 我的天，我就觉得有的颜色其实我们现在还停留在白棕米。
0: 嗯，
1: 有没有谁的车是那种特别个性的、特别夸张的颜色？能不能拿出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如果有照片的话，也欢迎你在大蓝鲸上发一下，给我们开开眼界、啊
1: 哎。或者你们在网上能找到的个性化的那种内饰的颜色，
0: 嗯、
1: 很特别的啊，
0: 嗯、
1: 拿给我们赏一赏啊。
0: 嗯，我觉得这会儿可能大家都已经在网上纷纷的在寻找，
1: 忙一忙，忙一忙啊。
0: 好了，江苏交通广播刚刚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留言。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来聊聊内饰啊，就是内饰的颜色，你喜欢浅色还是深色？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5: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5: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周末版本，我是型男杨晓。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精彩的汽车 talk show。很多的汽车 talk show 的内容啊，话题啊，都非常的经典，大家也会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又要聊什么呢？

0: 型男之所谓型男，实在因为二位行走江湖多年，试过无数车，行过无数路。一位擅长用浑厚的嗓音说道：“
1: 我是杨晓。”
0: 一位喜欢用另类的角度讨好：“
2: 我是龚震。”
0: 型男聚首，总会先考虑你的需求。
3: 输出交融对话，
0: 城市从不抗拒迥异的观点，那才是汽车的个性所在。而我们为你寻觅最优解。型男超音速，满足你的第三空间所有期待。
4: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5: 非对即错。
4: 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6: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7: 今天汽车 Talk Show 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豪车。就是在每个人心中可能对于豪车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啊。那有些人的豪车认为呢可能像劳斯莱斯之类的哈。但有些人的豪车我就记得清清楚楚记得有一年我问过一个听众，我说你对于豪车理解是什么，他说哎呀这辈子能够开的像 Q5 那样的豪车就已经满足了。
6: 嗯。
7: 哎，他当时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其实每个人对于豪车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6: 嗯。
7: 所以后来呢，在到了新能源时代之后，大家开始出各种各样产品，特别是品牌开始被弱化之后，似乎豪车的分水岭的问题又变得更加的模糊了。
6: 其实豪华车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其实大体不会离开要么就是品牌。品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因为至少你不是豪车，但你是豪华品牌。
7: 对对对。
6: 你开着这样的车你心里还是觉得很开心的。
7: 嗯。
6: 第二呢就是价格。
7: 嗯。
6: 如果你花到位了，
7: 嗯。
6: 我花过30万了，花过40万了。
7: 嗯。
6: 就别人说哎呦你这车太廉价，你其实心里还是会很不服气的。
7: 对
6: 不对？
7: 我都花了这么多钱买这车，我这还不行吗？
6: 对。
7: 你刚才说这个价格的事情，我突然想到了，也是之前有一次就是几个人的这个聚会当中，有一个朋友跟另外一个朋友开玩笑，
6: 嗯，
7: 说你看看你现在混多好啊，天天开一个豪车，
6: 嗯，
7: 然后他说我那个破 A3 它也是豪车吗？
6: 嗯，
7: 哎，那不管，那是奥迪，你只要是奥迪就行。我当时买的时候跟高尔夫一个价，但是你说高尔夫肯定大家不会认为它是豪车，
6: 嗯，
7: 但是奥迪 A3 在很多不懂车的人面前的话，它挂了四个环，它就是豪华车，
6: 嗯，
7: 对不对？
6: 嗯，
7: 所以事实上，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品牌会是其中的一个大家比较容易认可的标准维度。
6: 嗯，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就是你记得其实我们像09年10年最开始接触汽车的时候，
7: 嗯，
6: 那会儿对于豪华车整个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7: 嗯，
6: 就是又要有好的品牌，有好的价格，
7: 嗯，
6: 这两个是最基本的。
7: 嗯，
6: 这个当然还有很关键的因素，这车够大。
7: 嗯，
6: 要比如说地级车，
7: 嗯，
6: 然后它的车长要能够达到多少，
7: 嗯，
6: 发动机是不是8缸的、12缸的，
7: 对，对，
6: 还是6缸的，
7: 对， 对，
6: 对吧？还有它的这个配置是不是够齐全，
7: 嗯，
6: 那时候就追求什么音响，什么什么真皮的座椅，
7: 嗯，
6: 那些车所有的因素全部搭建在一起之后，你才会发现这样的车是豪华车。
7: 对，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在燃油车时代咱们比较好的去分出豪车和不是豪车，
6: 嗯，
7: 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啊。
6: 对，
7: 其实我们很多自主品牌中间也想过，比如说我给你最好的真皮座椅，
6: 嗯，
7: 我甚至是在10万块钱的车里边也给你放了红外的什么这个显示系统，
6: 嗯，
7: 夜视系统嘛。当时我就记得是比亚迪的哪一款车，
6: 嗯，
7: 然后就是10几万元的车里边加了红外夜视仪，
6: 啊，
7: 加了这样的一个设备，
6: 嗯，
7: 就是包括其他的豪车能够给你的什么6DCD 啊，其他东西都有，
6: 嗯，
7: 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它是豪车，跟品牌无关。关键是什么？
6: 嗯，
7: 就比如说，人家说了，就你刚才讲的，我有10缸发动机，
6: 嗯，
7: 我有12缸的发动机，我有8缸的发动机，你有没有？没，你没有8缸的发动机，你不要跟我谈你是豪车这件事情。
6: 是，
7: 所以那个时候的分水岭很明确，通过发动机，通过变速箱，你4档的变速箱，我8档的变速箱，
6: 嗯，
7: 对吧？通过这个什么纵置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布局，我就能够判断它是不是豪华车。
6: 对，燃油车时代其实就是以这样的评判标准来区别豪华车和普通车之间的这个差别。但是后来呢，就是随着电动化时代的到来，新能源时代的到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厂家很鸡贼的又出了新的词儿，叫高端。
7: 哎，对，
6: 对吧？他不跟你说豪华，我跟你说高端。
7: 嗯，
6: 我这个高端就明显觉得你是普通的，我就是比你要厉害一些的。
7: 嗯， 在这个新能源时代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用现在的标准去判断豪华。
6: 嗯，
7: 就是我刚才说了，豪车原来是八缸、十二缸的。
6: 嗯，
7: 那现在什么是豪车的电车呢？你就很难去判断这个事情。
6: 嗯，是。那比如说，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品牌当中，比较鸡贼就是理想。
7: 嗯，
6: 理想它经常会出榜单嘛。把自己归类为豪华车当中，它的销量能够达到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排行？
7: 对对对，
6: 对吧？然后就说我们就是高端车里面豪华车里面的谁谁谁谁。然后而且其实以这样的价格来进行评判的话呢，你还真不能说它什么。
7: 那对，
6: 因为的确有很多以前买过那些所谓的豪华车的车主，还真的就去买了理想。
7: 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反向教育。

0: 就是你原来可能没这样想，
1: 嗯，
0: 但是我不断的告诉你，我跟他是一样的，
1: 对，强化他的认知，
0: 我跟他是一样，我跟他是一样的，
1: 是，
0: 那你就会觉得哦，那他们就是一样的，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在选择的时候会加一个选择。
1: 嗯、
0: 前两天我不知道你在神州车展上看到那个消息，就是闪灵卖575万的时候，
1: 嗯，嗯
0: 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的评论
1: 啊？
0: 那天有一个人的评论说，我跟你说个笑话啊。你知道有一个续航500多公里但卖500多万的豪车电车吗？
1: 啊，
0: 就是在豪车时代，没有人敢说劳斯莱斯不是豪车。
1: 嗯，
0: 但是当劳斯莱斯造了一台续航只有500多公里的卖500多万的电车的时候，
1: 嗯、
0: 就足够给很多人提供笑料了。这是在燃油车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燃油车时代的时候，不管劳斯莱斯造出任何一台燃油车，你都不好意思去嘲笑它，因为你不配，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电动车时代，它闪灵的这个技术一拿出来之后，很多人说你敢卖575万呢？
1: 嗯，所以其实它之间的这种差别呢，就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因为尤其是切换到新能源时代之后，它的技术啊，包括它整个的做工啊，尤其像零部件体系一旦开放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你并不花很多的钱，你就能够造出很多豪华车所该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了。
0: 对啊，
1: 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30万，你现在还会觉得它是豪华车吗？
0: 嗯，
1: 啊、
0: 所以其实又回到还有一个最近提的比较多的所谓叫科技平权。
1: 嗯，
0: 我们原来认为的豪车价格很高，高高在上。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认为，比如说我花30-40万也能买到曾经我认为的豪车里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可能也是跟科技平权有关系。
1: 是，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而且 对把价格能够真正的打下来。
0: 我入门门槛给你降低了嘛，是不是？
1: 嗯、
0: 你原来8缸12缸，对你得花300多万才能够感受到3秒钟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乐趣。
1: 嗯、
0: 现在我让你花30万也能够感受到3秒的驾驶乐趣，你认为不认为自己的车是豪车？
1: 嗯、
0: 对不对？它可能也是一个维度嘛。
1: 是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留言吧，因为之前有好几个朋友真的写了洋洋洒洒好多。
0: 我讲内饰做工用料也考究啊就可以了啊。
1: 嗯、另外他说红旗 L 五是他心目当中最豪华的，能开上这车真不说手中有点钱。网上说劳斯莱斯撞 L5 里面就不一样了啊、
0: 哎、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段子都来了啊。
1: 对，但是
0: 这个其实我倒觉得有一点可以认可，就大家所站的角度不一样。
1: 嗯，
0: 自从互联网短视频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大家看多了之后，
1: 嗯，
0: 就有些人开玩笑说就真的把自己就认为是也达到了那样一个层次。
1: 嗯，
0: 对吧，我就记得我当年是在做抖音的时候发了一个什么车，发了一个30万左右的车，在里边说的时候，很多人说30万车还要说什么东西？
1: 嗯、
0: 下面的评论就是搞得就像你买得起一样。
1: 是这个，所以对豪华车的定义，大家可以继续来发表言论哈。
0: 嗯、
1: Jake SZK 啊、
0: 嗯，
1: 我们每天参与节目会写小作文的，
0: 这写的真多。
1: 听众啊，
0: 嗯、
1: 他说放在10年前是否豪华，确实可以大致靠价格界定，但是放眼现在，价格这标准显然不够硬，很多新产品是跨级别的，单说30万这事儿就有点以偏概全了。
0: 嗯，
1: 价格低于30万，但是符合大多数消费者对于豪华印象的车还真不少。哎，他说杰尼赛斯，
0: 哎，这倒是，你把杰尼赛斯列不列为豪车呢？哎，真是啊。
1: 对，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哈。
0: 嗯，
1: 一些自主品牌也能在20到30这个范围内找到比较豪华的车。他个人觉得豪华车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就首先驾驶者和乘坐者的感受不能够太过割裂。
0: 哦，
1: 啊，既要有舒适的坐姿、奢华的内饰，也要有一定的动力和操控。
0: 嗯，
1: 啊，既要也要又要、
0: 嗯、
1: 啊。
0: 对，
1: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反例，就是一台车有着 S 级的内饰和轴距，
0: 嗯、
1: 但是搭配了 1.5 的小功率的发动机，
0: 嗯、
1: 动力羸弱、
0: 嗯，
1: 转向虚位大、
0: 嗯，
1: 避震毫无感觉，像电了棉花，
0: 嗯，
1: 显然不能算豪华。
0: 你这就是在说那个 E 级的那个谁是吧？
1: 就怕把身份证报出来。
0: 嗯、
1: 哎哎，搭载了 V12 发动机，后轮转向空气悬挂，但是给我卡罗拉的内饰、
0: 嗯、
1: 福克斯的空间，更不能算豪华。
0: 嗯，
1: 我认为如果一定要定个分水岭，应该是50万左右。
0: 嗯，50万的分水岭，
1: 五、
0: 嗯、
1: 十万以上才能够叫豪华，50万以下就普通品牌。
0: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说买一台车50万以上，其实大家是很吃力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价位，
1: 别说50万了，刚刚那位朋友讲的也很对，
0: 嗯、
1: 全款买30万的，
0: 对，
1: 其实也不多。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别说50万，30万在我心中已经够豪华了。
0: 是，13万也都挺好。红魔天下说：“两位老师好，我认为呢，30万不能算是豪车的分水岭，60万才能算。
1: 嗯、
0: 以 BBA 为例，你看看 Q7、GLE、X5，那才能算是豪车吧？
1: 嗯、
0: 也是。有在很多人说，你买个 Q5，你买个 GLC， 你买个 X3，似乎好像也不能谈是豪车。
1: 你看，我们听众当中其实绝大多数还在聊发动机时代的东西，
0: 对喽。
1: 所以你会觉得价格要高，
0: 嗯。
1: 但是真的在30万，你看看平均售价能够达到30万的自主品牌的车能有几个？
0: 嗯，
1: 理想算是一个。
0: 嗯、
1: 他会自称自己叫豪华。

0: 豪华品牌，所以它其实普遍的售价是在30以上的，但是按道理来讲呢，其实这应该也算是比较豪华的感受了，未来也是同样的，对吧，它的车最低29万多，也是要到3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其实当年未来在做那个就是说它要打造这个电车里的豪华标准的时候，很多人是嗤之以鼻的，就是说你凭什么要说你自己是豪华的呢，但是它的这个未来到目前为止的品牌塑造其实我觉得还是成功的，
0: 是
1: 就大家还是认为未来是属于豪华车品牌，它跟理想走的路可能不一样，它未来走的路是什么，我先把硬件给你垒出来，包括我把服务标准给你垒出来，所以你看很多 BBA 实际上偷偷摸摸的是到未来的总部去学习服务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里边其实每一家有每一家的这种走法，到现在为止呢，理想的一直的做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在整个销售端我不给你营造我是豪华品牌，但是我

0: 车还要给我更多的附加的东西。
1: 对，
0: 就比如说服务 4S 店，
1: 对，
0: 对吧，我的经销商一定这个门面看上去要够大气、
1: 哎、
0: 然后另外我想去试驾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门的人过来接我、哎、接待我的人员，他的穿着，他的整个的一个就举止状态、嗯、是不是也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标准。我觉得其实它整个是一个系统吧。
1: 未来它主要的成功的点是什么东西，就是虽然可能说我们说那个车的质感对于很多见过大世面的人来说它也就那么回事儿、
0: 嗯、
1: 但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被那些传统车企服务过后再接受未来服务，他会觉得哇
0: 超值，
1: 还可以这样服务的，对不对，
0: 超值，就像海底捞一样的。
1: 对啊，就像你比如说你去原来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普通品牌十万块钱的车，你突然间换到大奔换到宝马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客户餐还可以吃自助餐呐、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在消费感受上的这种变化、
0: 嗯、
1: 所以豪车的划分在服务层面上，在消费感知层面上，它其实也是一个标准、嗯、
0: 对
1: 吧。
0: 对，当然产品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些关于豪车的这样的一些定义，因为每个人对于豪车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定义和感受，对吧。
1: 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
1: 你认为30万是豪车的分水岭吗？你认为豪华车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2: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2: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 ，FM 99.7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4: 看出来的一种形式，销量好和不好，你也只能买一台车而已。但是呢，它呈现出来的一种对于技术的渴求和对产品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孜孜不倦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5: 对，其实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排序，可能真的是越想开的话，越应该是有综合的一种考量。
4: 对，
5: 把心中的所谓的喜欢和怨气都放在一边，综合的去给他们去说一说，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说一点理由出来，才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别人啊。
4: 是，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说的也非常的精彩。
5: 对，我觉得大家写的非常的好，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关注一下啊。
4: 春风如你，他说红旗、吉利、比亚迪、奇瑞、长城。东风，
5: 他把红旗放在第一，把东风放在最后。为什么呢？
4: 以前没钱买国产，现在没钱买国产。红旗做老大，各位没话说吧？吉利底气够足吧？比亚迪三电技术是不是厉害的？奇瑞理工男，但是最执拗的国内销售啊，也跟不上，也跟前三不能比。长城嘛，仅仅因为。

0: 没长在我审美线上、啊、东风嘛那量更少了。
1: 其实我刚才想说，就是如果把自主品牌这些东西中国品牌都放在一起，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东风的存在感是低的。
0: 嗯，
1: 因为东风这么多年在合资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吃合资的红利。
0: 嗯，
1: 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在整个的这些品牌里边，只有东风集团可能你能想到他的全部是东风本田。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1: 东风日产。对，
0: 对，
1: 对，
0: 自己的就是自主品牌的这些产品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受冷遇的，
1: 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你能想到都是这些，你很难想到说东风风神什么东风，对不对？这样的一些品牌、啊、
0: Jack ZK 说领克未来排第一，他们在 WTC2 和 F1 赛场上不断挑战中国车的性能极限，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国际赛场上，还有纽北赛道上的 EP9、让中国人够到了工业皇冠上的那颗明珠、哎、这个真的值得骄傲。
1: EP9 当年呢真的是就扬眉吐气啊，
0: 因为他是在赛道上去证明了自己，这个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1: 而且 Formula E 当时拿冠军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过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说未来拿过 Formula E 的冠军呢，你知道吗？ Formula E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电动车的 F1 啊，这个。
0: 他说第二呢是小鹏、理想、坦克、极客，他们在技术上不断挑战自己，价格上不断挑战市场，让中国百姓开得上有品质的车。无论轿车、SUV、MPV， 他们都丰富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他还提到了小鹏的自动驾驶技术和飞行器，打开了中国车主的眼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1: 这两天那个小鹏正在推他的这个飞行器啊，
0: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飞行器还是自动驾驶技术，小鹏一直也是在不停的专注研发、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1: 小鹏汇天啊，多吃菜少喝汤，说红旗第一，其他的你们自己争吧。
0: 没毛病。
1: 哎呦喂，
0: 小莫说比亚迪、红旗、吉利、奇瑞、长城。因为他买的是比亚迪汉千山翠。
1: 哦，一直阳说我来打卡吧，看到话题先想到的是传统车企，我把奇瑞放在第一，原因是因为我是奇瑞车主。把比亚迪放在第二是因为都懂的啊。第三呢吉利品牌啊，就是放在第三，就是吉利品牌，品牌多，买买买。四是长城，五是长安啊。
0: 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留言，没有人提到上汽。没有人提到广汽。
1: 对啊，
0: 对不对？其实上汽和广汽卖的都不差，而且他们的产品都不错。
1: 上汽的车主和广汽的车主，你们是不听节目还是觉得没有必要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不给自己的产品正正名吗？
0: 暖暖爸说比亚迪、吉利、长城、奇瑞、红旗。比亚迪汉开的舒服，远航好开，要是有奔驰 E 的豪华就好了。说吉利有领克，喜欢领克的脸。红旗为什么排最后呢？因为总是听别人说没自己的技术，下辆车换奔驰。
1: 春风荣女说你不觉得刘备厉害，但是可终归人家还是做了汉中王啊。这个我是觉得总有一天咱们要出一台可以匹敌奔驰 E 的车，因为这就是我们昨天聊的话题啊。
0: 是的，
1: 你可以高端，但是你想要豪华的话，你必须得有几点，得路遥知马力啊。
0: 一生有你，一比亚迪，理由就不说了。二奇瑞，三吉利，最后一名红旗，发展了几十年，哎，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1: 是微笑的皱纹说，国产第一品牌应该是黎明。你是宜真人吗？啊，如果你是宜真人的话，我就能理解你这个意思是什么了，是不是啊？
0: 好吃不，这么说吧，今年我也换了台车，虽然不是国产，就2023年9月1号我觉得本土国产汽车吉利旗下领克、极客，长城旗下魏牌、江淮未来都还不错，用料配置都超越合资豪华汽车。
1: 大家好像就不太擅长于去排名，因为一旦排名的话呢，就会觉得就我刚才说的比较容易得罪人，是不是、啊、
0: 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他们也不听我们的节目，他们也不给我们广告费，所以我们也无所谓 啊。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至少在你心目当中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你至少心里会有一个座次、对吧。
1: 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排名，重新去排名的过程，或者心中给他去排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对于这些品牌的综合力的这样一种重新的审视。我包括我跟公正我们俩在排名的时候，其实脑子里也会过一遍我们为什么这么去说。
0: 对，
1: 对，
0: 但其实排名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出的也不严谨，是什么呢？就是它也可以分很多的角度和维度、对吧。你从技术上来讲，你从销量上来讲、你从产品上来讲，你从品牌上来讲，从口碑上来讲、其实都可以有很大很多的自己的这个排名、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维度，欢迎大家呢来亮出自己的维度，给你心中的中国汽车品牌排个序吧。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

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稳。

襄阳府枣阳县两个大家族，蒋氏家族跟王氏家族永结秦晋之好，蒋兴哥终于得偿所愿，把王三巧娶进了家门。少年夫妻是形影不离啊，蒋兴哥跟王三巧啊，就是这样一对少年夫妇。前文书咱们提过，这蒋兴哥家里边是家大业大，在广东还有生意呢，吃喝不愁啊，也算富得流油。这段时间跟王三巧俩人新婚燕尔，也就萌生了懒惰之意。什么之前提到的啊，弘扬家业，耀祖光宗，全都忘在九霄云外了。这日子过的天天有娇妻相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家里仆人多呀，还往外跑什么？自打把这王三巧娶进家门，蒋兴哥连这楼都不愿意下了，整天就带着娇妻王三巧啊，躲在后边那栋楼里边，天天这感觉呀，就跟结婚当天一样。啊，要是有人来回报，说少主人啊，有谁谁来找您啊，有访客，哪位公子，哪位官人啊，想跟您谈一下生意的事儿，蒋兴哥摆手，不见不见不见。不是，那我得编个理由啊，您就说我去加利亚西巴巴多斯岛做生意去。好嘛，跟他爸一样啊，去这地儿都不带变的啊。哎呀，时间一长了，其他人觉得没什么，这王三巧的父亲王公觉得这样可不好了。你看刚嫁过去的时候，这娘家妈妈娘家爹还能见见闺女王三巧，赶这回门礼节完成之后啊，轻易也就没信儿了。尤其是这蒋兴哥他们家这对面啊，有这么一个汪记典当行。这汪记典当行当时是襄阳府枣阳县里边最大的一家自媒体，因为这家啊，这小伙计特别多啊，成天关注着枣阳县里边各种发生的新闻啊。最近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蒋王两家的联姻了，后续报道呢一直没有素材。为什么？那天娶新媳妇进门的时候，小伙计们一直都关注着啊，这王三巧这小两口什么时候出来呀？我们再瞅瞅新娘子，我们再搜集一些八卦的素材啊。一等半个月看不着面，一个月瞧不见人，谁也没见着。这两口子打结婚之后怎么就不出来见人了呢？天天就看着丫鬟老妈子出来跑腿买东西，这两位不露面了。有那个人大胆猜想，别问啊，说不准两口子殉情了啊，去，刚结婚就殉情啊，至于吗这个啊？怎么回事呢？一传十，十传百，这话就传到了王公耳朵里了。一想不像话，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说久而久之，不单这小两口待废了，在这襄阳府枣阳县当中，这名声传得也不好听，太懒了啊，坐吃山空啊，我得教育教育这俩孩子。这王公啊，吃罢午饭就来到了蒋兴哥的住处，到了门口，梆梆梆一敲门，仆人也烦着呢啊！哎，怎么又来人呢？啊，我们少主人说谁都不见呢，老过来敲门干嘛呀？烦死了！一开门，你谁这么就、王大官人啊？那个，您来的真巧啊！我们少主人去加什么西什么多什么玩意儿岛做生意去了。别废话别废话别废话，你这事儿忽悠别人行，对付别人可以，我来了他还能不见吗？你们赶紧啊，去把兴哥跟三巧给我叫下来，我在前边等他。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一看王公这劲头，一看这脸色，仆人不敢怠慢，赶紧吧啊，到后边通报蒋兴哥。这时候呢

0: 蒋兴哥跟王三巧正在后边这栋楼屋里边下棋呢。嗯，来，老虎，狮子，我这有个大象。哦，你好坏，你好坏，我有个小老鼠，老鼠穿大象，下点好棋呀、啊，下斗兽棋呀、啊，俩人。哎呦我的妈！而你侬我侬，蜜里调油啊。仆人来禀报，行了，少主人啊，主母，咱都别下了，哈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有什么事能比我跟三巧妹妹下棋还重要啊？那王公来了，给蒋兴哥吓的啊，赶紧啊，赶紧收拾收拾啊，我到前面接待去。三巧，三巧，赶紧化好妆啊，梳梳头，赶紧赶紧，快去快去啊。怎么着，心里边害怕，所以称呼岳父老泰山呢、啊泰山之重，你想想这得多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基本上在女婿的心中，这个岳父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当然有人说了，岳父被称为泰山，那岳母呢啊，岳母也有类似的尊称，叫什么呢？叫泰水。这泰水啊，泰山的泰，水流的水，是泰山脚下的一条河流，把这条河流作为岳母的尊称还是比较妥帖的。当然了，前提条件你得跟你岳母解释清楚这泰水是怎么回事，不然到岳父岳母家啊，抱拳拱手，岳父老泰山啊，岳母你泰水，岳母非翻脸不可，谁泰水谁太水，你才水呢，你才水呢、啊、解释不清楚啊，得是泰山的泰，水流的水。回头说这蒋兴哥哪敢怠慢啊，收拾停当，蒋兴哥来到前面这栋楼来面见王公。来到王公面前，蒋兴哥这脸都红了，紧走几步深鞠一躬啊，岳父在上，小婿不知岳父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行了行了行了，孩子，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呀，行了，你也坐吧。哎，蒋兴哥唯唯诺诺坐在王公的旁边陪着，头低的啊，要有个地缝当时都能钻进去。怎么着，打结完婚之后就没主动跟着岳父交交心，聊聊天，说说话，汇报一下工作什么的，他心里边心虚啊。王公呢，上上下下是打量着自己这位新姑爷。王公是越看越乐，哼，好家伙了，哎呀，我这姑爷脸儿都窄了啊，说这脸型啊，有国字脸啊，有筒字脸啊，等等等等脸型吧，啊，圆脸啊，有长脸，现在这蒋兴哥带鱼脸，怎么着，瘦的都没人模样了，那脸窄的跟带鱼似的，你想没白天没黑夜的玩啊，也没个正事儿，天天跟家里边也不出门，吃饭也不定时，能不瘦吗？哎，兴哥啊，哎，岳父，这个你们小两口刚才干嘛了？回岳父大人，我们在下棋，少来吧，啊，没你们这么没出息的，下棋这么减肥吗？啊，别跟我来这套，谁没打青春年少度过？你们天天在楼上这么待着，也不打算露面了是吗？我跟你说，街里街坊现在都传开了，你也不怕被人笑话，说你们俩人一点不思进取啊，啊？我今儿来找你啊，正说到这儿呢，就听着楼梯上噔噔噔噔有脚步声响，王三巧下来了啊，还是那么俊俏美丽，请安之后叫了一声爹爹。我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话了三巧啊，我跟兴哥多聊两句啊。兴哥啊，俗话说得好，一个姑爷半拉儿啊，都是男的，咱们话说多点，话说少点，说深点，说浅点，有个包涵。你可别怪我这当岳父的 说话说的难听，嗯，你这段时间确实有点太懒惰了，哎，岳父教训的是。转过头来，王公对这女儿说：“三巧啊，你也是啊，啊，有了新家忘了娘啊，你也不想想爹娘多惦记你啊。自打你嫁给新哥，回家一共两趟，嗯，你就不想尝一尝你娘亲自下厨给你做的菜饭吗？哎，儿大不由爷呀。”王公这话说给王三巧听，更是念给蒋兴哥听的。啊，行了行了行了，我呀也不是来数落你们的，是三巧娘确实惦记着三巧啊。一会儿啊，你跟爹回家看看你娘去啊，你应该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三巧也说了，是啊，我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应该也张罗了一桌好饭。王公接着说，对，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好嘛，这父女俩跑这儿对歌来了。
1: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0: 好好，我们制作老师，您这多搅和您这啊。三巧一听这话也不好意思，弄了个小脸通红，一斜眼睛看了看蒋兴哥。蒋兴哥在那儿早就把这头啊都快杵到地上了，不敢抬头，感觉三巧在看自己，微微一抬头冲三巧一挤眼睛，你是不是傻，哼，你看我干嘛，我能不同意吗？你赶紧去吧。王三巧很乖很聪明啊，点了点头说是，转回身来回自己的房间收拾行李去了。王公一看三巧走了，跟这蒋兴哥说，兴哥啊，我还得嘱咐你，嗯，自打三巧娶进门来半年了，光阴是转瞬即逝，你们家在广东还有买卖你知道吗？你到底打不打算去啊？什么时候去？今儿动身，明儿动身，还后走？你别把自己家里这点老本都给吃空了。老话讲坐吃山空啊，背靠大山都能把它吃穷喽，更何况你们家的财力又不是富可敌国呀。嗯，当初我让你娶三巧的时候你怎么说来着？啊，什么要弘扬家父基业，耀祖光宗，怎么着这会儿全忘了？就着那棋你都咽肚里了？好自为之吧。哎，这岳父我跟thank you， 嗯，好嘛，挤兑的蒋兴哥连英文都说出来了啊。行了行了行了，你也不用太自责了啊。三巧我把他接回去看他娘，晚上我就让他回来在家吃顿饭，让他们娘俩说说话。你呀，好好琢磨琢磨，哪天去广东，回头我们再商议，就这么着吧。蒋兴哥深鞠一躬说，谨遵岳父大人之命。送走了王公跟王三巧，蒋兴哥回到自己的房间，往椅子上一坐。哎，岳父说的对呀，半年不出门，这俩半年不就一年了吗？这一年不动身，钱打哪儿来啊？该活动的应该活动活动了。抬起头来照照镜子，嗯，这人谁啊？这是啊，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咱们瘦啊，哎呀，胳膊也瘦，腿也细，这半年熬得不成样子了。长成什么样了呢？就是各位看过一电影叫《指环王》吗？里边有那个咕噜，好嘛，都瘦成那样，没人模样了，跟小妖精似的。哎呦我的妈！不行不行，我得有所改变，嗯，我得好好料理一下家业，我得耀祖光宗，我得让蒋氏门庭重振雄风。对，就这么办。
2: 哎呀，这三巧妹妹什么时候回来呀？都出去半个时辰了，
0: 这不又开始想。

0: 养上了啊。不一会儿功夫，这天可就黑了。王公赶等晚饭一过，派人就把这三巧送回来了。回家一瞧，哟，我这夫君蒋兴哥怎么愁眉苦脸呢？官人呢？听仆人说，你今天连晚饭都没吃，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跟为妻说一说。哎呀，三巧啊，没事没事，别担心啊，没什么大事。哦，没事就好。要不为妻再陪你下下棋？不下，太累啊，太累。贤妻，爱妻，我的小宝贝儿啊，坐到近前来，我有话与你演讲。三巧一听啊，平时都是三巧妹妹、三巧妹妹、娘子什么的，今儿怎么改称呼贤妻了呀？乖巧的坐到蒋兴哥身边，蒋兴哥一五一十的啊，把今天岳父怎么提醒他，怎么嘱咐他应该去广东料理生意啊，如何如何，一五一十的都跟三巧来了个汇报。这三巧啊，一边听一边点头，但是心里边是别别扭扭。哎，夫君呢、啊、我听得明白，家里边的产业呀、啊、你是该去料理一下了。可是你这一去得去多长时间呢？啊，不长不长，五个月，回来还得五个月，差不多一年吧。不行，好，一年呢，我不让你走。这一年的时间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啊，你说我一个人孤家寡人的，在这空房当中，我这四君之情，你哎呦呦呦呦，别哭别哭别哭，又不去不去了不去不去。我跟你说，女人的眼泪啊，绝对是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一看女人流眼泪啊，当然前提条件，这女人你得喜欢，你得心爱。哎呀，一看她流眼泪，哎呀，顿时感觉再坚硬的心肠，再坚定的信念，你都得软化喽。哎呦，蒋兴哥这哄着劝着，哎呀，这我不去了还不行吗？啊，你是说不去了？可是我爹在催你，你怎么办呢？那我就去。那你要去我怎么办呢？我不，那我不去。你不去我爹催你。哎呀，蒋兴哥都疯了，这我夹在两头我怎么办呢？行了，咱这事儿不说了，睡觉吧，看来今天晚上说不明白了。这夜晚是寂寞难熬啊，俩人躺着谁也没睡着啊。接下来这几天呢，这岳父又派人来问蒋兴哥什么时候动身，这蒋兴哥呢只有推三阻四。但是不行啊，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啊。蒋兴哥心想，哎，你说老这样下去，我这日子也过不踏实啊，这怎么办呢？还得来找岳父，这事儿我得跟他请教请教。主意已定，蒋兴哥只身来找王公。王公一听，哈哈哈哈，我这两天没接到你的回信儿，我就知道我们家三巧一定黏着你赖着你，嘿，我早就想好应对的法子了。你如此这般这么办，保准你能顺利登城。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2: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周日的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听起来就危机四伏的车型。一辆呢是肉包铁电动自行车，另一辆是庞然大物重型货车。平时我们真的说了10000遍啊，路遇这样的大型车辆一定要去远离远离再远离。但近日在咱们江苏盐城，依旧呢有骑车人主动置身于致命危险，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目睹一下事发全过程，也来引以为戒。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汉。
3: 事情呢看得真是让人心头一紧。
2: 嗯，
3: 同时呢我也强烈建议有条件的朋友们打开大蓝鲸 APP 看一下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在驾驶车辆或者其他不方便观看的朋友们，请千万不要分心驾驶。我在这里为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整个事故的经过。
2: 嗯，
3: 事故地点呢位于我们江苏省盐城市亭步区南阳镇五元村的一个路口。这个路口呢是一个三无路口，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没有交警指挥，也没有交通标志标线的三无路口。事发当天呢，一名货车驾驶员驾驶一辆轻型货车，车辆上装着一台叉车，同时还附带了两个很长的蹬车桥。
2: 嗯，警官这个非常专业，想问您什么叫做蹬车桥呢？
3: 给大家通俗解释一下，蹬车桥就是两块很长的钢板，是两条很长的钢板，主要用途呢是方便这个叉车可以上下货车，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坡道。看过视频的朋友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就是这两个蹬车桥的长度呢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货车的车厢的核定长度，属于典型的货物超长交通违法行为，也是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的隐患。
2: 嗯，是的。那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货运车辆，我们总会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杜绝。

0: 三超，那是哪三超呢？给很多我们新听众、新车友来解释一下啊，叫做超高、超长和超宽。那非常明显，这辆事故货车当时属于是三超的车辆，严重违法了。那这样的三超有多么的危险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事发的全过程视频。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伟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看到监控也非常清晰啊，事发前呢，这辆超长的货车在倒车，我们说本身这个货车的车尾就是全盲区嘛，当时他的观察视线也不太好，怎么没人指挥呢？警官，
1: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了，当时这辆货车是停在是自己家门口，驾驶员的想法呢是倒车一下，调整这个车头的方向，将车头的方向调整为向北，然后进入村内的主路行驶。然而呢，就在这个货车倒车，车身逐渐从房屋后方驶出的过程中呢，一名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正在路口正常直行。由于房屋的遮挡呢，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视线盲区，导致这个货车驾驶员呢，在倒车时候没有下车观察，也没有其他人帮忙指挥。倒车过程中呢，也没有通过后视镜全面的排查情况，就是这个超长的蹬车桥直接撞击到了老人的下巴。
0: 哎呦！
1: 庞大的冲击力呢，瞬间将老人连人带沟，连人带车撞翻至路边的沟内。
0: 嗯，是的，我们随便看到，当时是货物把这个老人直接给撞飞了出去啊。边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老人骑车的车速也并不算慢，那被如此的钢板硬砸了，他有生命危险吗？
1: 这里有个细节必须要强调一下子，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名老人呢，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但是万幸的是呢，经过医院检查，老人仅仅造成了这个下巴挫裂伤，就是下巴要缝针，还有肋骨骨折，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这关键是一个侥幸行为。如果说当时的撞击力度再大一点，或者老人头部着地，在这种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下，非常容易造成颅脑损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是在任何时刻都不能拿生命安全当赌注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常提到的一盔一带的安全提醒，可以说是在任何的时刻、任何路段都是完全适用的。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好，警官，在这名老人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死里逃生之后，我们再来看到一起超长的货车倒车所酿成的撞人的事故险情。有看到听众也是发表了非常多的感慨啊，有在说作为专业的货运驾驶人，在明知道倒车的危险隐患那么大的时候，居然还敢疏于观察贸然倒车，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听众评论说这辆货车本身它运载的是超长的货物，就是违法行为，应该全责啊。但有听众指出来说当时事故另一方这名骑车老人，第一个他没有按照规定啊去严格佩戴安全头盔，也违法了。第二个，我们看到事发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的好，怎么没发现倒车的超长货车呢？为何还是如此匀速的危险撞上去呢？估计啊，老人也需要担责。想问问我们事发地也非常资深的专业的事故民警王汉警官啊，那我们盐城交警作何定责呢？
1: 经过我们交警部门的勘查呢和综合分析，最后的定责结论非常明确。货车因为倒车时候没有尽到观察义务，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属于正常的执行状态，因此不需要承担责任。
0: 所以看到这个定责，警方定责和大家探讨是不太一样的啊。也想替很多的车友想问问警官，当时我们也看到确实老人他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包括他在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车速也并没有明显减慢，为何他无需担责呢？
1: 这个定责的结果呢是有明确的法律支撑的。我给大家具体的讲一讲。首先呢，这个导致事故发生直接原因便是这个货车驾驶员倒车时候没有尽到观察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了，机动车倒车应当查明车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车，不得在铁路道口、交叉路口、单行路、桥梁、急弯、陡坡或者隧道中倒车。这个法条中的核心呢，就是四个字。查明倒车，就是说倒车之前和倒车过程中，驾驶人必须把车辆后方的所有情况都看清楚了，确认没有任何危险了，才能够开始倒车。如果说后方的情况看不清楚，那就不能倒车，或者说就是必须要找一个人专门帮忙指挥，在确认安全的

0: 前提情况下再进行倒车。那么反过来再来看一看这名货车驾驶人当时的操作，入口有房屋遮挡视线，倒车时突然从这个房屋遮挡中出来，跟车桥又超长了那么多，根本就没能提前发现正常行驶过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这恰恰违反了应当查明车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车的法定义务。
1: 嗯，
0: 所以说呢，依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1条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货车倒车时因为没有尽到观察义务，导致事故发生，因此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倒车虽然是我们平时行车中一个非常普通常见的动作，但其实它的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因为驾驶人的视线受到车辆结构和周边环境的双重限制，存在很大的盲区。就是我们常听到有些货车倒车时候会有广播提醒倒车请注意，这句话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尤其是在那些路口啊，在居民区门口这些人员密集、车辆流动频繁，并且呢又有建筑物遮挡的地方，倒车一定要谨慎又谨慎。第二呢，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1条之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员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这名货车驾驶人给他定全责的话，他是要承担就是这名老人车损以及他的所有治疗费用。在本次事故中呢，因为电动车自行车驾驶人正常执行，货车是在自己家房子面前倒车的，房屋正好遮住了这个货车，导致这个老人没有能够及时发现正在倒车的货车。再等到老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到房屋附近的时候，货车这个一下子窜了出来，老人他本身反应就比较慢，所以说他是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所以说我们认为他这名老人是不存在任何过错的，因此不需要承担任何的事故责任，全部责任由货车驾驶员来承担。同时呢，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不仅仅对事故进行了定责，也针对双方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货车它的货物超长行为，以及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这既是呢依法执法，也是为了更警示更多的交通参与者。
1: 所以通过刚刚咱们王汉警官的一系列的描述和剖析，大家能感受到就事故定责与违法处罚是两码事儿啊。那警官，我们来具体看看，对于这两项违法行为，一个是超长，一个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我们警方作何严惩呢？
0: 好的，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货车驾驶员的这个货物超长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8条第一款之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长，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移撒和飘散载运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安全实施条例第54条呢进一步明确了，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正常的核定的载质量、装载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结合本次事故呢，货车它所装的这个登车桥是远远超出了它这个车厢的长度的，违反了上述的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90条，我们对这个货车驾驶员处以警告或2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呢，我们责令他当场进行整改，将超长的登车桥妥善处置，消除违法状态之后呢，才允许他继续上路行驶。这里还补充一点呢，如果说货物这个超长情节比较严重，或者拒不整改，交警部门是可以依法进行扣留车辆的，直至这个违法状态消除。如果是这个载运不可解体的超长物品，必须要向交管部门申请这个超限运输许可证，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并且悬挂这个警告标志。如果私自运输的话，就属于违法行为。其次呢，是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这个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的这个违法行为。依据这个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2条之规定，是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同时呢，41条还规定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未按照规定佩戴头盔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对这名老人，也就是这个伤者啊，他这个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我们对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呢，一直坚持这个叫做警告教育为主、罚款为辅的原则。我们的核心目的呢，永远不是处罚，而是引导每一位骑行者养成这个叫骑行必戴头盔的安全习惯，也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大家这个重视这个头盔的保命作用。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聚焦这起在我们江苏盐城发生的超长货物撞飞人的事故险情。我看到不少听众也在评论说这起事故也是暴露出了很多可能是跨越了地域范围，在我们江苏各地呢都会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驾驶人在倒车时疏于观察，又比如说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戴头盔这一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还更加多呀。那想问问警官，因为您是一线的事故民警，就结合您日常的一些执法经验，对于当时事故双方的侥幸心理以及他们所暴露出的典型的违法行为，包括一些事故隐患啊，您作何评论和警示呢？王涵，
0: 虽然这起事故导致的后果不算太严重，但是背后的这个隐患和问题在这个日常出行中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农村道路当中啊，我就这次事故当中货车驾驶员的过错行为向大家提出两点建议啊。第一呢是关于这个货车的违规载货的行为，尤其是这个货物超长的行为。很多驾驶员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说超长一点没关系，小心一点开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样子非常危险。首先呢，超长的货物呢会大幅度扩大这个车辆的视觉盲区，因为货车它本身的盲区就比这个小轿车要大很多。超长的货物呢会进一步遮挡这个车辆的后方和侧后方的视线。驾驶员根本无法通过这个后视镜观察到后方的电瓶车啊和行人，尤其是在这个农村和乡镇道路，这些地方人车混行密集，风险这个指数直接三倍。其次呢是这个超长的货物相当于给车辆加了一个长尾巴，在路口转弯倒车的时候呢，车身还没到，它这个超长的货物就先到了，很容易像本次事故一样直接撞击到这个行人或者电瓶车，而且这种撞击往往是驾驶员根本意想不到的，根本来不及反应。最后呢，从这个法律层面补充，就是依据这个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载运这个不可接抵的超长物品必须提前向对应的这个公路管理机构提出这个申请许可，提交相关材料，经过审批之后呢，按照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还有速度行驶，没有经过许可呢擅自运输不仅违法，还会面临一些处罚。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倒车安全的问题啊，这个绝对是这个事故的高发场景啊，尤其是货车啊还有大型车辆，驾驶员务必要牢记三个绝对不能。第一呢，是绝对不能在视线盲区，比如说在房屋啊、围墙啊，还有树木临时倒车调整。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再来聚焦轿车猛撞高速水马，而事发过后呢，他啊却不需要承担事故责任。到底怎么回事儿？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
3: 这起事故呢，发生的时间是2026年4月23日下午17时许，地点呢是在沪蓉高速南京绕城公路段北向南方向高桥门立交匝道出口处。事故呢，一方蓝色小车的车辆行车记录仪视频和现场民警的记录仪视频，我们经过剪辑也放在了大蓝鲸 APP 上啊，咱们有条件观看视频的车友可以自行观看。我也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一下事发全过程。视频开始可以看到，当天天气良好，视线良好，地面呢也无湿滑情况。视频车行驶在自中央护栏往右数的第四股行车道上，右侧呢就是进入匝道的减速车道。可以看到啊，此时第三、第四车道之间呢是虚线，而第一、第二、第三车道之间呢都是实线。视频车呢在正常行驶，忽然间啊，在第二股行车道前方一辆白色小车突然向右变道，但是啊，视频车此时还和这个白色小车隔了一股车道，哪知呢这辆白色小车从第二股车道变向第三股车道后径直又向第四车道变道。视频车是根本来不及减速，就在这辆白色小车车头进入第四股车道时，视频车也是往右打了一把方向，是成功避让了白色小车。然而啊，右侧就是匝道口的防撞筒，视频车直接撞上了防撞筒，溅起了一片水花。
1: 嗯，是的，如果大家看不到视频，通刚刚咱们张警官的细节描述会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蓝色轿车当时猛撞匝道口，这个始作俑者呢和左侧那个

0: 持续变道的白色轿车密切相关。但确实我们从视频来看，双方没有任何的碰撞。想问大家，您认为当时的持续变道的驾驶人需要担责吗？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官从第一视角来看，当时蓝色轿车车速还是挺快的，又因为应急它是一头猛撞这个水马，人有受伤吗？
1: 啊，咱们接着看视频啊。今天的案例呢和以往的还不一样啊，之前我们也遇到过发生这种情况之后变道车辆没有与事故车辆发生直接接触的，有一些呢会直接驶离现场、

0: 导致视频车撞上了防撞筒。同时呢，视频车啊在撞上防撞筒之后，因为力量较大产生移动，其实啊还和另一辆小车产生了极为轻微的碰擦。
1: 嗯，
0: 但是呢，这辆车没有产生实际的损失。经过核验证件以及对驾驶人车辆的情况核实后啊，这辆车表示不追究事故责任，也无需维修理赔啊。经过同意后，三方同意后也驶离了现场。同时呢，视频车由于防撞筒内水的缓冲，驾驶人也系好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1: 嗯，所以看到车友在评论说，也非常万幸，这匝道口是有水马的啊，给当时的蓝色轿车做了一定的一个安全的缓冲作用。那么看到这起呢，在高速上发生的一车持续变道殃及他人自撞匝道的车祸险情，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我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在评论说，双方都是新手吗？还是驾驶经验非常的不足啊？应该做到的是让速不让道。但也看到我们听众王中奇非常气愤在说，说这也太危险了，必须是由变道的白色轿车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评论说，说这个时候你玩命害人变道，你早干嘛去了，你早去变道啊，还是应该由变道车承担全责。也有听众在说，说虽然双方没有任何的接触和碰撞，但是属于非常典型的非接触的交通事故。当然也看到有听众啊，春天我认为说呢，说当时车辆变道首先要注意观察，不能随心所欲的。那如果后方车辆有遵循让速不让道的话，他认为呢，可能当时就不是只撞了防护筒那么简单了，可能撞的是车，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所以他也认为应该是由变道的轿车承担全部责任，后面的两辆车无需担责啊。当然也有看到听众在说，说当时蓝色轿车是否也存在一些应急适当问题，因为当时能听到他在持续鸣笛提醒那辆变道的车，这是对的，但他却没有任何的减速，也是他自撞的原因之一，也需要担责。所以问问警官啊，大家非常关注这起事故定责问题，您是一线的，也是高速民警，从您的专业警方视角，您作何观点和剖析呢？
0: 好的啊，咱们听友也问到了关键。首先呢，咱们看看现场的情况。
1: 嗯，
0: 首先啊，视频车在第四股行车道，白色小车在第二股行车道啊，它相当于连续的变更了两股车道，留给视频车的反应时间非常之短，其实大家看视频就知道，短短的一两秒钟。并且呢，白色小车第二股行车道和第三股行车道之间还是白实线，所以呢，我们刚才之前也讲过啊，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这与这种突发情况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一个避无可避的情况。
1: 嗯，
0: 视频车呢往右稍打方向，我们认为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并无过错。我们再来看一看法律法规中的规定。首先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之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而地面的白色实线属于交通交线，也是交通信号的一种啊，这种情况是不能越过白色实线的。同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之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第79条之规定，机动车从匝道驶入高速公路，应当开启左转向灯，在不妨碍已在高速公路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驶入车道。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降低车速后驶离。
1: 嗯。
0: 而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50条之规定，车辆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让所借道路内的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二，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

0: 但依次按照顺序行驶，不得频繁变更车道，不得一次连续变更两条以上机动车道。所以啊，其实咱们对比一下白色小车的行为，他可以说把刚才讲到的这几项全都违反了。
1: 嗯，
0: 啊，他想要驶离匝道，他并没有提前进入减速，这个减速通道，而是连续的提压白色实线变更车道。啊，这个我们认为是导致视频车紧急避让啊撞上防撞筒的原因。所以最终呢，经过我们的认定，视频车驾驶人啊无过错，变道的白色小车驾驶员全责。啊，双方驾驶人也对责任划分均无异议。同时呢，在这里也和广大车友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刚刚也有我们的听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1: 嗯嗯，
0: 如果车道的正前方有车辆减速下匝道，后方车辆未刹住或者变道引发事故，那这种情况咱们后车就有可能要承担事故责任了。啊，咱们还是教大家让速不让道。像今天案例中的情况，其实视频车如果减速后啊，根据我们的一个判断啊，这个减速可能依然还要撞上白色小车，依然是白色小车全责啊。所以最终我们交警判定事故责任还是要看事故双方的过错。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日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大家都知道啊，涉牌违法都是罪，顶格处罚。但近日呢，在咱们江苏南京，交管部门呢却查获到一个非常特殊的遮挡号牌违法案例。怎样的特殊法呢？我们来一读究竟。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听听事发地的专业警官进行专业剖析哈。我们来请出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
3: 地点呢是在我们宁洛高速南京段南向北方向柳塘立交八卦洲长江大桥收费站之间。当天呢也很巧，我们南京交管支队的无人机正在该路段巡查，我们也将这段无人机视角的视频呢放在了大南京 APP 上。我也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一下事发全过程。视频开始是我们无人机在天上的一个视角。此时呢，无人机正对着来车方向。该路段可以看到一共有四股行车道。从行车方向中间护栏往右数的第三股行车道上，迎面驶来了一辆重型半挂车。大家注意看，和其他车辆不同的是，这辆货车车牌的左侧似乎被什么物体在遮挡着。
2: 是的，真的够寸的啊！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无人机抓拍的整个视频，可以看到是相当的清晰，而且真的非常巧，我们映入眼帘的第一辆车就是那辆故意遮挡号牌的重型货车。那景观真的是非常恶劣，我们说这是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啊，在高速上居然胆敢遮挡号牌，那么用什么来遮挡呢？其实看到已经有一些听众有看过视频之后发布了这个不解啊，因为我们看到随着无人机镜头的一步步放大和聚焦，突然遮挡号牌东西突然就没了，所以想问警官，什么东西？驾驶人在耍什么花样呢？
3: 说出来啊也是很奇葩，只见这辆货车驶过这个路段的龙门架之后，车牌左侧的这个遮挡的物件竟然被从驾驶室下方伸出的一根绳子给拽了回去。依稀可见这是一只套在号牌上的手套。
2: 天哪，也亏他想得出用手套来挡号牌，而且还进行手动的牵引，怎么想出来的哈？请大家您来看看，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

0: 那么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目睹一下这辆重型货车它违法的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欢迎此刻我们大南京上好朋友听众靓仔真靓在沙家浜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欢迎好朋友王中奇和伟。当然也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真的是自作聪明啊，用手套来遮挡号牌肯定会被罚款和记分的，何苦呢？合法驾乘安全行驶是每位驾乘人员的安全和守法准绳。当然警官，我的感受就是活久见啊，虽然问您，因为您是一线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就在您日常的工作和执法当中有遇到这种用手套来挡号牌的情况吗？
1: 说实话这个近几年还真没有遇到过。
0: 嗯，
1: 上一次可能也是很多年前了。
0: 嗯嗯，
1: 但是呢我们也遇到过用光盘啊用抹布啊遮挡号牌的这一类的情况啊。咱们呢也接着看视频。
0: 嗯，
1: 我们民警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在收费站成功拦截了这辆车，拦停之后啊，民警也进行了现场的演示，只见一根绳子一端在驾驶员的手上，一端呢套在车牌的左侧，驾驶员将绳子轻轻一拽，手套就会被拉进去。
0: 嗯，有看到车友在谴责说，有这聪明劲儿干嘛不用在正道上呢？也看到好朋友钟奇在评论说，活该啊，亏好被我们交警给发现了。那警官，我们再来聚焦南京交警的查处全过程视频。那么看到面对我们交警的询问啊，有名女子她表示，要不是着急回家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但警官，这个解释也挺令人纳闷的，我们说遮挡号牌是违法行为，和回家有什么关系？难道为了快点回家就能去故意违法吗？就特别莫名其妙啊，警官。
1: 是的啊，其实也根本说不通。
0: 对，
1: 咱们继续看视频。在处罚之前呢，民警也询问了驾驶员的意图啊，驾驶员的同车人员也辩称啊，自己着急回家啊，要不然不会犯这样愚蠢的错误。这个时候我们一旁的民警也是直截了当的指出啊，你这个不是犯愚蠢的错误，你就是心存侥幸故意的违法啊。随后呢，我们民警也对这个驾驶人实施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进行罚款200元的处罚，并且对其驾驶证记9分。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有看到好朋友听众靓仔真靓在评论说，遮挡号牌是极其恶劣和严重违法行为，一定要进行严惩啊。所以警官，我们看到一般呢这种涉牌违法从法律层面都是最顶格处罚。当然也看到听众非常震惊在评论说，没想到这一次故意挑战安全底线的是一名专业货运驾驶人，用手套遮挡部分号牌，为什么呢？目的非常明确啊，要么为了在高速上进行超速，要么呢就在市区道路上闯红灯，这哪里是想快点回家，是想快点出事儿吧。万幸呢也被我们火眼金睛的无人机天眼给及时的识破，被我们南京交警进行查获啊。当然警官，说到当时货车驾驶人非常可恶的用手套去遮挡号牌，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奔跑黑色在评论说，认为南京交警执法还是挺有温度的啊，应该被记12分才可以。也有听众在说，罚款200元才记9分，是否有些太轻了？不该记12分吗，警官？
1: 其实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还记得啊，早些年呢，遮挡号牌呢都是一次性记满12分的，
0: 对，
1: 一旦违法啊就要重考科目一，以前呢还需要降照啊，对于这种大照的司机。
0: 嗯嗯。
1: 但是啊，根据我们2022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记分规则呢已经更新啊，我也来为大家讲解涉及遮挡机动车号牌的相关法律法规。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条之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同时呢，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13条之规定，机动车号牌

0: 应当悬挂在车前车后的指定位置，保持清晰完整。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拖拉机及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应当喷涂放大的号牌，字样应当端正并保持清晰。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83条第二款第11项之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罚款。而根据最新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9条第4项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之一的，一次性记9分，其中就包括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虽然呢从12分降到了9分，但依然是很严重的处罚。我们南京交警也是警示咱们全省车友，一块小小的遮挡物挡住的是车辆号牌，遮住的却是法律监管，堵上的是自己的驾照、金钱，更是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全。
1: 是的，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钟琦在补充评论说，说你着急回家就能去遮挡号牌吗？这个理由太荒唐了啊。也看到小金鱼非常愤慨在说，一定要进行严惩。当然请我们看到这样的违法啊，它最严重代价肯定不是记分的问题，是发生无可挽回的事故险情，更何况还在高速上，非常得不偿失。当然警官，我们再回到驾驶的狡猾上，也想问问您，因为您是一线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啊，除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用手套遮挡号牌，已经提到的光盘啊、抹布遮挡号牌，在您日常的巡逻当中还有哪些奇葩的操作呢？
0: 除此之外，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驾驶人的自作聪明的操作啊，比如呢用一些隐形的贴纸啊、可拆卸号牌的框架啊、临时遮挡的布抹布啊，甚至呢下雨天故意不清理号牌的泥水，或者往号牌上抹这个泥土。其实呢，只要是主观故意导致号牌无法识别，都会被我们认定为故意遮挡号牌，也不存在任何的侥幸空间。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人不要自作聪明，因为我们全省的交管部门都一直严查严打遮挡号牌的行为，因为它的危害远远不止罚款扣分这么简单，是很多重大交通事故、交通乱象的源头诱因。
1: 特别我们看到在这起查处案例当中，也真的没有想到一名专业货运驾驶人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此刻正在路上全省车友来好好敲敲警钟，就是这样去故意的遮挡号牌有多么危险、多么严重的警官。
0: 首先啊，
2: 具体的处罚标准呢，结合盐城本地的执法实践，依据的相关法律条文如下。第一呢，是针对轿车驾驶员的违法停车的行为，在本次事故中呢，轿车驾驶员违停且不在现场，妨碍了其他的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我们依法对其进行罚款。这里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如果违停车辆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或者引发了重大事故，除了罚款的，还会将车辆进行扣留，追究相关的责任。第二呢，是针对这个两辆电动自行车上的驾驶人员，我们针对其未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还有他的违规载人的行为，也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3: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停车入位是首要，规矩停车显素质，通道畅通无阻碍，人人方便心畅快，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1: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旅节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3: 启程吧，
2: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今天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是周末，朗朗想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最近旅游圈一个重磅消息，让不少人心动的。这是从2026年5月11日开始，巴西正式对我国的普通护照免签了，单次停留最长30天，有效期是到今年年底。说走就走的南美旅行，哎，再也不用纠结签证的麻烦。消息一出来，各大旅游平台也是直接沸腾了，巴西的关键词搜索量暴涨25倍，而机票的浏览量则翻了45倍，里约、圣保罗、巴西利亚瞬间就成了热搜目的地。可以感觉，其实各位对巴西这片遥远而又神秘的南美热土，期待值早就拉满了。说到巴西，可能有人会想到热情奔放的桑巴狂欢，哎，有人会想到大口吃肉的巴西烤肉。还有不少的小伙伴比较向往的是壮阔的伊瓜苏瀑布，还有好奇神秘的亚马孙雨林。那不管各位哈是早把巴西列入到了旅行清单，哎，还是有免签政策之后心动萌芽，那今天这一期滴滴巴巴去旅行，带各位好好的聊一聊巴西旅行。从必打卡的景点特色体验，再到出行的小 tips， 朗朗带各位一次性的摸清门道，来解锁不一样的南美风景。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0: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第八期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您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收听。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期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朗朗带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一起走进巴西。最近最大的旅游消息就是巴西正式对我国公民免签了，这也直接带动了巴西的旅游热。说到巴西哈，很多人会想到桑巴狂欢，会想到巴西烤肉。免签政策之后，首先不用纠结的就是免签的流程手续，还有就是免签费用。所以消息一出，各大旅游平台直接沸腾，巴西关键词的搜索量暴涨25倍，而机票的浏览量则翻了45倍。说到巴西，可能硬让你说一个城市的话，很多人都会提起的就是里约热内卢了。里约热内卢有基督像、桑巴、海滩、足球、狂欢节，没错，这些贴在巴西身上的标签其实都是来自里约这座城市。但里约远远不止于此，它其实是一座山海相拥、自然与城市完美嵌在一起的地方，热情浓烈又带一点狂野，很多人称它是上帝偏爱的地方。而提到里约，最标志性的，那几乎等于城市图腾的，就是基督救世主雕像。你可能会在一些杂志、电影当中看到过这个雕像，很多中国人来说，巨型的雕像在我们国家是见怪不怪的，但是真的到了里约，你会发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无死角都可以看到它，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是世界奇迹一样。你可以坐上小火车，穿过城市雨林上山，一路满眼的绿意，到山顶的那一刻，整个里约、海湾、糖面包山还有海岸线全部在你的脚下铺展开来，那种震撼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里约一定要来的还有它的糖面包山，这是在瓜纳巴拉湾的入口，山体圆圆的像一块面包，所以啊就直接叫糖面包山。要分两段缆车登顶，视野那真是360度无死角。但当地人会特别推荐在傍晚的时候去看一看日落，夕阳会把海面、山体、城市全部染成金红色，而基督像则在远处变成了剪影，海风一吹，整个里约都温柔下来。里约还有最迷人的日常，就是它的海滩文化，最有名的两条，一个是科帕卡巴纳，还有伊帕内马。科帕卡巴纳是里约的经典地标，4公里长的白沙滩，傍晚露天的酒吧就坐满了本地人，一杯瓜拉纳，他们会看海看很久。除了山海和海滩，那里约还藏着艺术色彩。智利艺术家花十几年的时间，用全世界的彩色瓷砖拼出了200多级的台阶，每一块都有故事，这就是塞勒隆阶梯，拍照也非常的出片儿。当然在里约永远绕不开狂欢节和足球了，里约狂欢节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街头派对，桑巴大道上花车、华服、鼓点全程一起跳舞，那种热烈自由奔放只有亲身在场才能够懂得。足球更不用说了，那在里约马拉卡纳球场是无数球迷的圣地，在这儿足球不是运动，是生活方式。在里约闲逛的时候，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踢球的人。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

方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1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带各位走进巴西。那随着最近巴西对中国公民免签，巴西的旅游热度也是在持续的上涨。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各位可以对巴西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如果在策划巴西旅行的话，其实也可以选择一下以下几个城市中

0: 个是你比较心仪的？刚才说到了里约，那无论你了不了解巴西，里约这座城市你肯定是听说过的。那接下来我们去到在巴西不是那么有名，但是在南半球它绝对是最大的城市，这就是拥有2200万人口的圣保罗。圣保罗它的地势其实跟国内很多城市就相像了，非常的平整，但是平整也有个遗憾，就是在颜值上完全败给了山海错落的里约。在圣保罗你可以乘电梯抵达意大利大厦的41层楼顶，再攀登2层楼梯，就可以在大厦环状的观景平台来看整座城市。你会发现看不见山也看不见海，只有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向四面八方无边无际地蔓延开去，而频繁抵达楼顶的直升机就好像是一只巨型章鱼时不时抖一抖的触手。确实圣保罗是拥有直升机最多的城市，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经济非常的繁荣，在这儿也孕育出了多彩的艺术。音乐上别跟圣保罗人提桑巴，他们会坚决抵制桑巴这种高快节奏下但是缺乏旋律变化的国粹，而是以歇斯底里的惨叫和疯狂的甩头来证明在这儿有着本地城市喜欢的东西。而美术上他们会让你忘记高冷的当代艺术中心。在圣保罗城市的西部有一个蝙蝠侠像，以远超墨尔本、纽约甚至是伦敦的五彩墙壁，宣告着这儿才是全球涂鸦之都。
1: Hey, come on!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6: 启程吧，
5: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6: 好好感悟，
5: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7: 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带各位走进巴西。随着巴西对中国公民免签，很多人对巴西的旅游也燃起了向往。那如果你是一个自然爱好者，而且你喜欢一些浮潜之类的运动项目，那去到巴西可以直奔伯尼图，这儿就是一个天然的大鱼缸。它是在巴西一个西南部的小城，伯尼图是葡萄牙语，翻译过来就是实在帅极了。在这座小城周围富含厚层的石灰岩的丘陵地带，所以蕴藏着大量的溶洞、泉眼还有地下河，涌出地表后的河段水体的透明度常年都在30米以上。稳定的食物链让这些河流成为水草、浮游生物还有鲜艳体色的鱼类栖息地，人类因此在这儿有了10多个天然的大鱼缸，其中开辟为浮潜去处的就有5-6个。而且这的水温也非常的舒服，25度左右的均温，还有丰富的水下环境，让你即使浮潜漂流长达数公里也不会觉得太累，也不会觉得审美疲劳。而且到岸上之后还可以去当地的天坑来看一看壮观的

0: 间遇见
1: 阿趣旅行，带各位解锁了巴西各种各样的城市，还有巴西的一些迷人的景色和风情。那今天我们带各位神游巴西的内容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在周末以及工作日同一时间下午3:30到5:00锁定交广双频迪丽88趣旅行，我是杨朗，我们不见不散。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联合的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

0: 必须推荐这套 SK2 的大红瓶套盒。大名鼎鼎的根源抗老紧致淡纹王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正装，配赠有60毫升的神仙水，加送40克洁面乳，再加2片修护面膜，一整套高奢护肤礼盒，专柜2000家，告白月现在仅需699元，礼盒礼袋全部配齐，现在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有的朋友说啊，平时官网买一瓶面霜都要1500多了，那今天这一整套才699元吗？是的，没错，而且全部是正品保证。今天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能买两套的不要买一套。给妈妈妻子选礼物，或者说想要犒劳自己的朋友啊，下单2件再打8.8折，等于说单套低至600元，600块钱直接拿下专柜2000家的大名鼎鼎的 SK2 正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2个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神仙水，40克的洁面乳，再加2片修护面膜，一整套高奢护肤礼盒 SK2 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起只要600块钱。这么划算的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5月告白月，大牌护肤加上满满的心意，胜过无数的情话。王先生说啊，我不懂什么护肤品，但是觉得 SK2 挺大牌的，又是大红色的礼盒礼袋，趁着5月的告白活动下了2组，送给妈妈和妻子各1组，他们收下了都特别的开心，要给所有爱老婆还有爱妈妈的男人都点赞啊。礼盒加持爱意拉满，专柜2000家，现在到手仅需699元，2件再享88折，就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

所有的男士们，520给爱人选好礼物了吗？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挑挑看，全部骨折价，还有礼盒款，比如赫莲娜黑绷带专柜4000块，小程序下单才999，绿宝瓶三件套礼盒也才999，还有 SK2 大红瓶面霜、海蓝之谜礼盒等等等等，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预算的朋友需求。现在就直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全部保障正品，假一罚十。听众王先生这两天是接连下单，给老婆、给妈妈、丈母娘还有侄女全都安排上了，简单省心还划算，全部3折起。像赫莲娜黑绷带谁都知道好啊，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 K 老能力那是业界封顶，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像法令纹呐、紧致度啊、口碑度特别好，不但抗老，还能有效的改善暗淡无光、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的问题，女士朋友超级爱。但是日常4000块一瓶根本舍不得买，现在999就可以大胆入手了。记住，是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有人问怎么这么便宜啊，首先是渠道价格，其次呢是明年的6月份到期，不介意的再去拍，但是我觉得不影响使用啊，还有一年的时间，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下单吧。520重要的从来不是礼物，而是被记在心上的感觉，赶紧去挑挑看吧。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
5: 即刻出发。
6: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3: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6: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3: 快乐生活家。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时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半

0: 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于女士上班期间突然接到一名自称抖音客服的来电，对方在电话中告知于女士，其开通了抖音直播功能，如不关闭，每月将会扣款800元。对方询问于女士是否需要关闭，于女士称需要，对方便让于女士在其手机的浏览器内下载了一个软件，并进行了登录以及人脸认证。当于女士按照对方的引导登录好后，突然于女士的手机黑屏且无法正常关机，于女士感觉不对劲，便立即到银行进行查询。经查，其银行卡被转走12000余元，于女士这才意识到被骗，于是报警。警方提示，抖音等平台客服不会通过电话通知扣款或注销业务，若有疑问可直接在 APP 内设置反馈与帮助进行核实，或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指引。若手机突然黑屏或被远程操控，请立即把卡断网强制关机，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同时拨打报警电话，保留相关证据。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生活中如果有陌生人联系你，无论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只要谈及到和钱财有关的，让你转账汇款，各位千万不要相信。你可以拨打24小时为你开通的反诈专线96110来问问清楚。
3: 喂，您好，这里是96110反诈专线。
4: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走进今天的1011警务室。夏天已经到来了，我们赶快要自查一下。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不少的车主啊，会把打火机、矿泉水瓶等等物品呢，随手放在车里面。殊不知啊，这种行为可能很危险。近日在河南平顶山，一位车主在车内呢给对讲机充电的时候突然发生自燃，车辆的中控台被烧出了一个焦黑的大洞，前挡风玻璃也裂成了蛛网，所幸无人员受伤。那么这起事故啊，再次为大家敲响了安全警钟。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阳光直射下的密闭车厢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度，一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可能随时变身定时炸弹。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第一是电子产品及充电宝。充电宝的电池呢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引起自燃。另外呢，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的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很有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尤其是一些采用不合格或者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第二是打火机。普通的打火机主要的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室外的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车辆经过暴晒之后，车内温度高达60-70摄氏度，极易引发打火机的爆炸。因此呢，打火机千万不要放在车内，尤其不要放在仪表盘等太阳光直射的地方。第三是罐状喷雾，像发胶啊、剃须泡沫、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等罐装的喷雾，如果在车内暴露于阳光下，罐内的气压会迅速上升，一旦超过了罐体的耐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了。第四是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儿。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说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第五是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当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如果此时呢还将汽水来回的晃动，瓶内的压力不断增大，有爆炸的风险。第六是液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是在40%到80%，高温密闭的条件下会加速挥发，如果遇到热源或者是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此外呢，在太阳的暴晒的情况之下，香水瓶可以形成类似放大镜的聚焦效果，如果说聚焦在易燃物品上，将产生火灾风险。那么车辆起火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气温逐渐升高，高温天气下，车辆也有可能因为长期没有检修，油路线路出现老化，或者长时间驾驶导致发动机舱温度过高，线路软化、脱落等等，就会引发车辆的自燃了。车辆一旦发生自燃，该如何应对呢？第一是小火快灭。轻微的烟雾或者局部的小范围起火，可用车载灭火器。

0: 剂进行扑救，或者用灭火毯沙子来覆盖火源。第二是中火阻氧，如果说火苗从缝隙当中窜出来，千万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我们应该先开一条小缝儿，然后喷这个灭火剂，确认无烟之后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第三，如果是大火了，那就快速逃离，应当远离车辆，同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并且警示周边的车辆。当然，这个夏天，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每一辆车都能够平平安安。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吗？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们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你可以听直播，还可以回听以往节目录音。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浏览。如果想和我互动，而且还想看看其他网友都说了一些什么，那就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和大家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为全力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保畅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江苏交警持续深化五大曝光行动，强化对严重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开曝光，切实发挥警示教育、震慑引导作用，提醒每一位驾驶人敬畏法律、严守规则。据统计，2026年的4月，全省共有34人因严重交通违法被终身禁驾。在本次曝光的这份名单当中，有18人因为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造成犯罪的，被终身禁驾；另外有2人因同时存在以上2种情形被终身禁驾，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那么哪些原因会被终身禁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终身禁驾是一项严厉的行政处罚，意味着今后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重新报考驾驶证，也不得取得驾驶资格。公安机关会将这些驾驶人录入驾驶人管理黑名单，并且实施动态监管。若被终身禁驾后仍然开车上路，驾驶人一旦被查处，将按照无证驾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特别提醒大家，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同样将被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可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所以大家务必要谨慎。酒驾、醉驾、肇事逃逸是严重交通违法犯罪行为，害人害己。 发生交通事故后，请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迅速报警。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肇事逃逸。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最大的尊重。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继续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你收到过这样的消息吗？国家发补贴，交一万领30万，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千万别信，也不要去点，更不能转账啊，因为这些都是假的。利用统计调查开展诈骗的事例，我要和大家来说说。第一个就是圆梦统计平台，假冒国家统计局的名义，高仿官方页面和 logo， 伪造授权证书，以数字红利、惠民补贴做诱饵，先小额返利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要求你缴纳保证金、个税。
2: 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0: 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关心，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那么记住了，在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听我们的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还有回听节目录音，进入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就在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推荐栏里面，别忘了点一个关注，经常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提升全民的安全防范意识。节目中我们再见。
3: 1234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欢迎你来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呢，书名叫《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之前在逛这个博物馆或者艺术馆的时候，看到那些名画啊、雕塑啊或者其他一些艺术品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一个疑惑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博物馆它真的，它是有收藏真品的，但是可能展出的时候给你看的未必是真品。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博物馆收藏的是不是也是个假的呢？这是一类疑问。还有一类疑问就是，天哪，这个画怎么这么贵啊？拍卖价格怎么那么高？它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艺术造假这个东西，比如说油画或者雕塑，它怎么能通过这样的找？人们发现罗丹在他个人70多年的艺术生涯当中，他不仅是创作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还创作了大量的素描作品。他自己在信纸上、便签上、小纸片上、信封上画了大量的素描，他自己也舍不得丢，他就把它收藏起来。他去世以后留下了超过4000件的素描作品，加上之前馆藏的，目前罗丹的素描作品加起来大概累计有7000多件，又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艺术瑰宝啊！很多学会

绘画的年轻人都是从素描开始的，很多孩子会大量的去临摹罗丹的素描作品。而这个罗丹的素描作品能够被这么大量的发现，就和1962年他的所谓的关门弟子仿冒他有关。好，这是一个。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达芬奇大师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作品据本书当中记载，专家们鉴定过的发现，蒙娜丽莎的赝品知名的就多达61件，而且这些藏家当中不乏那些金融寡头、传媒巨子、超级大富豪。比如说美国著名的报业巨头普利策曾经就收藏过一幅蒙娜丽莎，经鉴定是假的。那真的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要从源头上去找一找了。蒙娜丽莎它本来是一幅肖像画，肖像画呢一般来说是画家受委托人委托来创作的，完成之后就应该交给委托人。但这幅画呢很有意思，它一直就没有交给委托人，一直是留在达芬奇身边的。然后是达芬奇去世以后，他的弟子把这幅画以12000法郎卖给了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然后作为法国皇家的藏品一直流传至今。这是一种说法啊。还有一种说法是，达芬奇画完了蒙娜丽莎创作之后交给了委托人，然后自己又复制了这幅作品。所以也有人怀疑说，卢浮宫里边的那个蒙娜丽莎，准确的说只是达芬奇因为太喜欢了然后又复制的，原作应该是给了委托人啊。当然我们当下公认的认为卢浮宫当中是真品的，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学者啊、艺术家坚持认为，从1797年之后，蒙娜丽莎的真迹就一直收藏在新汉普郡的一个家族当中，卢浮宫的那件只是一个临摹作品。这个说法也被一部分艺术家所接受的。蒙娜丽莎这幅作品在历史上有过61件著名的仿制品，其中有5件都被当为真品进行过拍卖，而且拍卖价格都是天价，而拍得的人都坚持认为，你们都看走眼了，我拍的这个是真的。那这个真的到底在哪儿啊？到底是在卢浮宫里边还是在新汉普郡的家族当中，这不好说啊。啊，有趣的是呢，后世很多的艺术家也会仿制很多的蒙娜丽莎的作品，比如说达利，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他就画过一个他自己本人版的睁着圆眼睛的蒙娜丽莎。达达派的艺术家杜尚画过一个带胡须的蒙娜丽莎，这个大家可能在一些场合里啊都见过。波普艺术家莱热的《蒙娜丽莎与钥匙》，包括还有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风格的《蒙娜丽莎》，这种就不能算是赝品，它是一个算是叫因为喜爱和崇敬啊做的一种艺术的再创作吧。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两个啊艺术史上造假的著名事件，那么这些真品跟赝品之间的鉴定到底怎么来完成？为什么有时候赝品也能拍出高价？我们在下集当中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真品和赝品的鉴定。好，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到的是日本美术评论家濑目胜一先生所写的这本《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我们这集来讲这本书的第二个重要的部分，这个美术造假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又是怎么来发展的，包括怎么来鉴定它啊。有句话这么说的，说美术史有多长，美术造假的历史就有多长。可以说在艺术诞生的古埃及时期已经出现大量的艺术伪造品了，但那个时候的伪造品它的商业流通价值并不大。然后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伪造品变得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有的机构开始公开的造假。但真正的职业造假者的出现，那得到文艺复兴时期。但那个时候的造假呢，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情怀的、学习的、致敬经典的。因为文艺复兴嘛，它复兴的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对于艺术创作那种巅峰的水准。欧洲人当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的残酷的那种压迫吧，禁锢对人们思想的一种封闭，直到人们开始发现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对于人、对于人性的艺术的表现已经到那种水准了啊，我们要复兴那个时期的艺术水准，于是有了文艺复兴。所以那个时期出现的大量的一些复制前人的作品，它更多的目的是为了致敬学习，但是无意当中确实造出了很多的赝品进入到流通环节。而真正的商业化的艺术造假，那就要到19世纪的后期来算计了啊！19世纪后期复盘一下嘛，那法国巴黎公社之前吧，那段期间也出现了这种工业兴盛

第二次工业革命算是完成了，美国南北战争打完了，工业商业进入到急剧的发展，英国已经开始修地铁了，商业的这种发展使得艺术造假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在19世纪的后期出现了一大批造假出名的啊，当然出的是一个臭名了，比如说被称为赝品之王的杜塞纳，他自己模仿古代的雕塑做的那些赝品几乎可以乱真。再比如说专门去临摹梵高作品的奥托瓦克，他的作品要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才能够被验证出来是假的。还有利用家族关系伪造自己爷爷弗朗索瓦米勒的孙子，这真是孙子了啊，加诺德米勒，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当时的艺术造假市场，那些赝品的价值跟当时最热门的股票、最昂贵的珠宝的价值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艺术打假也变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像卢石完全进行商业化的创作者，他甚至干过一个事儿，他自己卖什么呢？他的空白签名的画纸，就是你买过去之后，只要你崇拜我，你就画吧，然后反正上面有我真的签名，你要愿意让我再给你加持一下，我觉得哎，这画的还不错，就当是我画的，然后你拿去卖吧。有些甚至长期合作的，你买我一大堆这样的空白画纸，我签了名的，你就拿去卖吧，反正都算是我画的啊，反正我也挣了你一笔钱了。这样一来，那些人本身就专门模仿达利，他的画作水准本身就跟达利是真假难辨，再加上还有达利本人的真实签名，你说这怎么来辨别？而达利的画作，他的买家来源很典型，就是好莱坞的很多明星啊，包括很多的知名的体育明星、商界巨子都喜欢追逐达利的作品。达利也乐得，你们不就是想蹭我一个名吗？跟艺术挂上点关系吗？你们有点钱吗？那行啊，是我的，买买买，是我的，确实是我，他都认。更不要说还有人拿达利的作品去做一些不当交易啊、洗钱啊、贿赂啊等等。这样一来，达利在整个的艺术圈，他有艺术价值，但他的商业价值被彻底透支了。那这又回到了一个艺术品，它的艺术价值跟商业价值上面两者之间的关系了。一个艺术品，即便它是一个赝品、一个仿冒品，如果它确实接近画家本人的水准，甚至它得到了这个画家的灵魂，那么它显然是有艺术价值的。但是因为它是赝品，如果你把它当成真品去在市面上流通，那么显然就夸大了它的商业价值。但是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出于炫富也好、洗钱也好、不当交易也好，在充斥着艺术的真品和赝品之间，就把这个事儿变得非常的复杂。而这本书《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的作者赖慕圣一先生，他其实想通过这本书来跟我们讲的，不光是说我们怎么去了解鉴定艺术真品和赝品的问题，包括我们来思考一下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艺术如果再回到本真那种纯粹的东西，能够打动人的东西上，如何在这个商业社会当中让艺术品真正的去做净化人类心灵、美化我们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本意上来，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以上是我给你推荐的《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这本书，下期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2: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啊，对我个人来讲意义非凡。我当时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这本书可能会影响到我未来5到10年的个人的职业的规划。后来果然是如此。这本书呢，书名叫伦勃朗的企业、工作室与艺术市场。伦勃朗这个名字我们一定不陌生，他是17世纪欧洲一个伟大的绘画大师，也是荷兰历史上伟大的画家之一。但是呢，他的商人的身份、企业家的身份可能你未必了解。这有点像什么呢？香奈儿。香奈儿这三个字当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时尚品牌，但是他艺术家、设计师的身份可能就被我们忽略了。伦勃朗恰好是反的，我们听到这个名字一般会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但很多人未必了解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本书里就讲到伦勃朗是怎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全球知名的艺术品牌的。本书的作者叫阿尔帕斯，他是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是20世纪后期欧美艺术史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学者。他对于伦勃朗的研究就没有只停留在艺术价值上，他就发现伦勃朗不光是一个绘画天才，更是一个画架上的企业家。他通过教学，通过他的工作室的运营，他把个人风格渗透进了工作室的每一幅作品，然后通过当时17世纪荷兰新兴的自由市场经济一番操作，使得伦勃朗摆脱了原有的贵族赞助的体制，用商业价值保证了自己艺术创作的灵魂和自由。首先了解一下伦勃朗他自己的绘画的艺术啊。伦勃朗是巴洛克时期最为著名的4个画家之一，他的画呢一改

0: 以往的这种西方油画庄重僵硬的那种风格。首先人物刻画非常细腻，再一个他对于光影的表达发挥到了极致。在绘画界有一种光叫伦勃朗光，用光非常的独到。在那个时期欧洲能够拥有一幅伦勃朗所画的肖像画是新贵阶层的标志。你要知道这个富有人群啊，总是要通过一些东西来显示自己的 logo 的啊，不管是豪宅名车油画等等。而当时你要想收藏一幅伦勃朗的真迹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画家。举个例子哈，36岁的时候伦勃朗有一幅作品叫夜巡，这幅画很多朋友应该看过，很有名，好像我们的教科书里还有这幅画夜巡。但是伦勃朗因为这幅作品被告上了法庭，为什么呢？他没有遵从当时为军人作画的惯例，没有按照军阶身份来排列这些画面上的人物，而是他自己想了一个画面的构图。这不得了，一下子触怒了这幅画的委托人，委托人把他告上了法庭，不付他钱。但伦勃朗没有屈服，说这就是我要的构图，构图这个事情应该是我艺术家说了算，不是你出钱的人说了算。当然出钱的人觉得很奇怪，当然是我出钱的人说了算啊，我出了钱你应该按我的要求来画嘛。好，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20年后，也就是他56岁的时候，他给当时的阿姆斯特丹的市长画了一幅画叫巴达维亚人。这个市长呢，他也觉得自己是懂画的啊，他当时就说这个画应该怎么画，你给我按照我的想法画。但是伦勃朗没有按照这个市长的要求，市长呢是一个喜欢精致优雅这个趣味的，而伦勃朗画出来的巴达维亚人野性十足。人市长也不高兴了，说我都跟你说了你要按我的画，伦勃朗说不，这幅画我要按我理解的来画。但人家是市长啊，这个市长后来就做了一件事儿，逼着伦勃朗亲手拿美工刀把这幅画给裁掉了。你想这两件事情对于伦勃朗的内心打击是非常大的。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这个事情他是有自己的要求的，他希望能够自由，他不希望为了钱或者向权力低头，这两个事情都是不遵从艺术家内心自由意志的事情。怎么办？那两次的事情，一次人不付钱还把你告上法庭，还有一次人家是有权的逼着你自己把画给裁了，你能怎么样呢？伦勃朗并没有低头，他没有像梵高那样从此就抑郁了啊。他想我怎么样才能够获得艺术创作的自由，想要艺术创作的自由那就得 money 自由以及时间自由。好，接下来伦勃朗动手了。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个事儿呢要从1985年说起。那年的11月份，纽约时报发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叫作者并不是伦勃朗。这篇文章像一颗炸弹，就让整个的欧美艺术市场变得非常混乱。因为文章里提到伦勃朗的一幅作品叫《戴金盔的男人》，这幅作品当时被收藏在柏林美术馆，认为是伦勃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但是《纽约时报》说这个作品并不是伦勃朗画的。随后《星期日泰晤士报》也发了一篇文章，说伦勃朗名下的很多作品是假的，就连女王陛下收藏的一些伦勃朗的作品也是假的。那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伦勃朗当时去世多年了嘛，首先坐不住的就是伦勃朗画作的收藏者们，包括那些博物馆那些富豪们。首先柏林美术馆发了一篇声明，这幅我们收藏的戴金盔的男人，它既不是复制品也不是伪作，而是一件独立的原创性作品，它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这个说法呢模棱两可，就是他一方面也没有说我们这是100%真的，但是也没有说我们这就是假的，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独立的原创作品，有它独特的价值。这个说辞在公众看来就是变相承认了这幅作品的真实性是有问题的。而在1985年那个时期啊，当时伦勃朗已经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市场的一个 logo 了。就是当年有一个著名的豪华跑车曾经打出一个广告词，他说如果你买了这辆车，就好比在伦勃朗年轻时收藏了他的作品并将它保存至今，几年之后他将会身价百万。就那个时候伦勃朗已经超越艺术家身份了，变成了一种具有高度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的文化符号。就好比你现在

你背个香奈儿的包，爱马仕的包，那一定更多的是身份阶层的显示，早就超越了那个包本身装东西的工具属性了。其实在1985年之前啊，欧洲绘画市场对于这个伦勃朗作品的真伪早就已经开始怀疑了，就伦勃朗留存的那1000多幅作品到底是不是真的。荷兰国家科学院还专门启动了一个项目叫伦勃朗研究计划，就专门来看这到底是不是伦勃朗画的。这个研究计划把伦勃朗的作品真迹从1000幅后来排除到700幅，后来630幅，最后420幅，每年都会出一个报告说，不好意思，我们又调查出来哪些画其实不是伦勃朗画的。那是谁画的呢？伦勃朗的工作室，他的助手或者他的学生画的。由此欧美艺术界遭遇到了剧烈的震荡，博物馆、私人藏家、展览机构、文化出版机构都觉得这那就是打我们的脸呢。在之前那集关于这个艺术品的真伪鉴定当中我讲过哈，就有些绘画艺术家你怎么来评定他艺术品的真伪，他亲手完整的画的一幅画那肯定没问题，他本人的真迹。那如果他只画了一个画面的主体部分呢，细节是助手完成的呢，那算不算呢？好，你说这个也算是吧，毕竟主体是他画的嘛。如果是他只是勾勒了一个线条呢，其他的学生去完成了填色呢，你说这个好像老师指导的吧。好了，如果他连这幅画线条都没有勾勒，他只是给了一个创作的思路呢，甚至有时候连思路都没给，他只是让学生根据他的理念创作的一幅画呢，到底算不算是真迹呢？好了，这里边有一个人起到的作用很重要了，就是我们本书的作者阿尔帕斯。阿尔帕斯重新定义了一幅画的真伪的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研究伦勃朗的画的真伪的问题应该重点放在艺术的史。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5: 好，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推荐的这本书呢，书名叫《传统的发明》。这名字猛一听啊，可能有点觉得怪怪的。这传统怎么会是发明出来的？传统不是应该是我们从远古以来生产生活当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吗？比如说一说到传统啊，我们诸子百家的经典思想，我们的各种传统节日，春节、端午、24节气，我们的传统的酒文化、婚庆的习俗，这不都是我们的古人在生活当中摸索出来，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吗？怎么叫发明出来的呢？英国的学者霍布斯鲍姆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不是所有的传统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有一些看上去非常古老的传统其实是近现代发明的，它没有那么久远，你以为它很远，其实没有那么久远，而且它的发明是有一些背后的力量在推动的，可能是政治力量，可能是思想的力量，可能是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外交的需求，他希望你认为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好，这本书就很有意思了，他就盘点了一下全世界有哪些传统是被发明出来的，为什么有人要去发明这样的传统让你觉得它是传统。这本书的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他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被英国人称为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的前首相布莱尔说他是影响了一代英国的政治和学术的领袖，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这本《传统的发明》。埃里克这个学者

他很多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角度、研究问题的脑洞都比较大。我觉得对于我们开拓思路、换个视角、换个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是有好处的。好，我们就先来说说哪些传统它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后来是被有些人发明出来的。我们就先从一条裙子说起，这条裙子就是苏格兰短裙，苏格兰的男人都会穿的裙子啊。我们中国有个小品叫不差钱吧，当时就调侃过嘛，苏格兰打卤面那个饭店里边营业员就是穿着这个苏格兰短裙的，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很有喜感啊，男人穿裙子嘛，全世界本来就很少见，但是苏格兰人不觉得他可笑，他认为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我们的独特的文化。真的是这样吗？好，埃里克教授就说，这条裙子其实它的历史没有那么悠久，也就100多年，而且也不是苏格兰人发明的。那怎么就被苏格兰人认为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种特别的文化传统呢？这个事儿呢，要从英国的历史来说起。这个我觉得比较了不起的是，这是英国人自己在扒自己的皮啊。英国的学者自己把，让我们看来把英国给黑了一下，跟英国的海外殖民有很大的关系。苏格兰是在英国的北部，分为两大部分，苏格兰低地和苏格兰高地。在17世纪的时候，苏格兰高地是被爱尔兰统治的，可以说是爱尔兰的殖民地啊。所以苏格兰高地当时居住的大部分的人是爱尔兰人，文化跟爱尔兰是完全一致的。而英国这时候要来抢爱尔兰的地盘，地方是抢过来了，怎么让当地人认同我跟爱尔兰不是一波的吧，他得分两步来嘛，先跟爱尔兰不是一波的，然后再认同你英国的文化。好了，这就需要这种文化的潜意识的输入了。在17世纪中期，一些英国的文化学者、历史学家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做论文啊，写文章来告诉苏格兰高地的那些认同爱尔兰文化的人，说高地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民族，和爱尔兰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还把爱尔兰的一部分习俗拿过来研究，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并不是爱尔兰的，就是我们苏格兰的，我们本地的。我们先不说这个地方到底是英国还是爱尔兰的，我就是苏格兰的。那口说无凭，必须得有实物来论证啊。有一样东西进入到英国人的视线了，什么呢？苏格兰披风。这披风呢，是高地人的一个当地人特有的一个服饰习惯，因为在苏格兰高地啊，那时候很多人需要打猎，打猎的时候呢，就要翻山越岭，有时候几天都回不了家，拿着披风呢，就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就可以披在地上，就能够当一个垫子睡觉了，对吧？晚上还能够裹起来取暖。一开始这个披风啊，英国人是想这东西很有苏格兰当地人的这种风格，但是呢，显得很不开化，很不文明。一开始还出法案说要禁止苏格兰人再采用苏格兰披风的，那不许披了。到了18世纪20年代，有一个叫罗林森的人，他干了一件事，改变了披风的命运。罗林森呢是个企业家，他在苏格兰高地呢办了一个炼铁厂，他需要招很多当地人去做工人，很多工人是穿着披风来的，因为都是猎人嘛，原来的啊。披风这个东西啊，你说在野外打猎的时候是很管用，但是在工厂里面当工人就显得有点碍手碍脚了。那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尊重当地人的这个服饰习惯，罗林森呢就对披风做了改造，把它变成两个部分，上半截是披风，下半截变成了一个短裙，这样子既不耽误干活，又能够保留苏格兰高地人们的服饰的传统。而在英国人看来，这还是难看，这东西不伦不类的。随后英国议会还真的颁布了一个法令，说不许苏格兰人穿着这种奇怪的衣服出来。这个法令整整持续了35年，这35年当中，这种短裙在苏格兰的下层社会几乎是看不到人穿了，但是它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在军队当中，苏格兰的高地军团他们依然穿着这个短褶裙，而且苏格兰高地军团特别能打，尤其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当中，这个苏格兰高地军团勇猛善战，传遍欧洲啊。那时候有很多描写说这些穿着短裙的男人冲出去，一开始对手还嘲笑他们，说这不是娘们儿吗，结果人冲过来就把你咣咣咣一阵干。大家看一些这个电影也能感觉到，这个苏格兰一带、爱尔兰一带的这个民风非常彪悍，那真打起来非常的勇猛啊，穿着裙子的不好惹。好了，这套东西首先在部队当中被认同了，紧接着有一个事件的发生，让英国人觉得这东西我们不要排斥，我们是可以好好利用它的。就是在19世纪20年代，英王的乔治4世访问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这是英国自打接管苏格兰高地以来，英王第一次访问这个地方。那怎么来讨好当地人呢？英王穿上了一条苏格兰的这个短褶裙。在那场聚会上，不光英王乔治四世穿的是短褶裙，苏格兰当地的所有的贵族官员全都穿着短褶裙。哇，这次的外交活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啊！苏格兰人觉得英国人，英王才是我们的王啊，我们跟英国人是站在一起的，爱尔兰人你是谁？你看这个短裙，英国人认同，我们也认同，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属于我们独特的苏格兰，英国的苏格兰，算是官宣了，这东西官方认可了，可以穿了。而且穿了之后，英国人发现，嚯，这不就独特了吗？属于苏格兰本地啊，而且是跟我们英国有关系的，我们为什么一直排斥它呢？我们为什么不让苏格兰人觉得这个东西它是苏格兰人本身独特的，跟爱尔兰没有关系的，跟我们英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传统呢？于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边，英国出现了很多的历史学家、民俗文化爱好者来研究，说这个格子的短褶裙做考证，这个裙子是苏格兰自古以来由来已久的一种传统服饰。苏格兰人信了，英国人也信了，这个裙子由此就蔓延到了苏格兰的从高地到低地，以及到了英国其他的地区，变成了全世界公认的独属于苏格兰的一种特色的服饰。而实际上它的发明也就100年，是披风的改款，而且这玩意儿还不是苏格兰人发明的，是英国人发明的。那个罗林森是个英国人。准确的说，苏格兰披风其实应该是苏格兰的自古以来的一项传统，但是被改头换面以后，裙子嘛，它的标识性更强嘛，它变成了一个独特的认知。由此苏格兰人就认同了英国的文化，彻底跟爱尔兰划分界限了。那谁偷着乐呢？当然是英国人偷着乐了。所以你发现啊，这个世界上啊，会有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认知，让你觉得某种思想、某种观念、某种事物它是自古以来天然如此。但实际上你如果通过考究，通过去不断的获取新的知识，会打破一些你自己的认知，打破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这有什么好处呢？当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相的时候啊，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下面又把美国给黑了一下啊。下一个例子，美国精神。这本书里说呢，美国精神也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传统。我们知道美国的前身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殖民地。1776年的7月4号美国建国，从此才有了美利坚合众国，后来又内战啊打了一气，之后才算是彻底统一了。那美国建国一直就面临这个问题，不同的地区漂泊而来的人们自己各自建立的家园，有法兰西人，有德意志人，犹太人，那怎么来解决美国的民族属性的问题？美国人发明了一个国家至上，国家精神 America first。 应该说南美内战结束以后，美国就非常注重进行爱国教育，学校升旗仪式是这个学校可以说最隆重的仪式。7月4号那天必须有大型的国庆纪念日，包括其他国家的人如果要入美国籍，必须要进行美国精神的这个爱国宣誓。而通过这样的一种成功的宣传和教育，现在崇尚美国这种想法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传统。包括很多的好莱坞大片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就是他们对于这种国家的凝聚力吧，认同感。 America first， 美国队长。据霍布斯鲍姆的考证呢，其实在19世纪最后30年，崇美主义就是崇尚美国啊，崇拜美国，崇美主义在美国已经制度化了，甚至它成为了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好的美国人的一个社会特征。好，这又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属于官方去推动的发明出来的传统。我们再来看一个民间自发的发明出来的传统。19世纪中期以前的欧洲呢，你要想进入上层社会，那个时候通道是封闭的。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等级，要看你的血统是不是高贵，你姓什么，你的门阀是什么。而到19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了，就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开始蓬发了，占据的财富多少成为了决定阶级地位的主要因素。上层社会的通道被打开了，怎么打开的？通婚啊，穷的贵族有身份有头衔的可以通过和那些富有的资产阶级通婚，对方拿了头衔，贵族得了钱，大家都很愉快。但是这个事

事儿做起来都方便，但是总得好说呀，大家面子上都得过得去。好，就逐步的在民间形成这样的一个传统，大家开始默认贵族没钱潦倒了，通过和有钱的资产阶级富豪结婚，头衔就可以给到这个家庭的下一代，大家心照不宣。通过这样的旧时期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当中的富豪通婚交换社会资源，造就出了一批新贵，这些新贵很快被社会认可了。到当代我们都能看到西方的一些王子公主和富豪联姻的新闻。霍布斯鲍姆说呢，这个其实就是100多年前贵族阶层和中产阶级联手发明的一个传统，大家就默认了。不然的话，按照原来的传统，贵族只能跟贵族在一块结婚才能够把贵族头衔传下来，那么对这两个阶层都没有好处，大家默契地发明了这样一个传统。好了，这是我们介绍的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编著的这本《传统的发明》。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思路，就好像那一部电影的导演，他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你可以根据导演的思路去思考，还有没有哪些传统是被发明出来的。这个对于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东方的教育啊，就习惯于告诉你答案，而且告诉你的是标准答案，甚至是唯一的答案，然后我们也习惯了去接受啊，我们很少去挑战质疑权威和传统，我们都认同。我当年高考那届作文题目叫答案是丰富多彩的，结果我那届至少我的同学都写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接受答案是唯一的，是标准的，这时候你告诉我说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而在一些教育比较发达和开明的地方的话，他们很早就鼓励孩子开始质疑和挑战权威，包括有开放性的思维。我曾经看过一个英国的中学的历史的题目，就问你说战争的起源是不是都是经济利益挑起的，没有标准答案，你去论证，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你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战争是为了正义，为了国家的完整，主权的完整，人民的幸福，但你也可以说有非常多的战争它的起源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这个问题其实在战争与和平，在飘当中都有过多次的讨论，而我们是习惯于告诉你这个战争是正义的，这个是非正义的，这种思维模式已经固定了。我很喜欢看一部电影啊，就是楚门的世界。在楚门这个男人的世界当中，他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被他人营造出来的，在他没有发现问题之前，他觉得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真的。而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决定去远航，当那个船头触碰到他本来以为是天空，结果撞上去发现是墙壁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墙外面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啊，很像古希腊的一个小故事。古希腊一个故事说，在山洞当中啊，有一群人被绑着，然后面对着墙壁，他们的身后呢有一堆火，这些人看到的就是那个火照在自己身上，投影在那个山洞的墙壁上，他们认为那个就是真实的世界。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转身跑出去了，看到了山洞外面的真实的世界，他很激动，跑回来跟那些山洞里的人说，哇，原来外面的才是真实的世界，你们看到的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没有人相信他。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从小到大认知的世界当中，有没有可能被有意或者无意的营造出了一些我们认为本来应该是真实的、理所当然的存在的东西，而实际上是有人想让你这么想呢？就如果你也开始让你的思维去远航，或者说你转身换了一个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认知了。这样子，你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你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认知。好了，这本《传统的发明》就和你分享到这里。颜亮的书房，下期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你。

0: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在推荐今天这本书之前呢，先给你讲个小故事。这故事主人公呢叫丁龙，广东台山人，出生在1857年清朝末年。他18岁那年呢被卖到美国去了，因为美国那时候南北内战打完，黑人被解放了嘛，那么劳动力啊各方面就不像以前那么的便宜了，于是他们也引进了大量的华工。这个期间大量的华人被交易到美国去，丁龙就是那个时候被卖过去的。他运气还不错，跟了一个叫卡彭蒂埃的人。卡彭蒂埃呢是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个将军，退休了，有点钱，雇了一堆佣人。这当过将军的人啊脾气都不太好，而且还喜欢喝酒。就有一次呢，这个卡彭蒂埃将军呢就酒后发疯，把他所有仆人打了一顿，所有人都滚蛋啊，都背叛我，喝大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断片了，说不得了，怎么搞的，自己又来了啊！部队时候的坏脾气啊，这大房子空空荡荡，就自己一个人了。意外的是呢，有一个仆人没有走，就是这个中国人丁龙。这丁龙不但没有走，而且像往常一样给他把早饭都做好送过来了。然后卡蒙迪埃就向丁龙道歉啊，说我以后一定把我的坏脾气改掉。然后说你怎么不走呢？啊，我这么一个恶主人。丁龙说呢，虽然你这个人啊脾气很坏，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本质不坏。孔子教诲我说，我不能突然离开你。卡蒙迪埃说，孔子是谁？丁龙说，孔子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圣人，他有很多的思想影响我们。孔子说，你一旦跟随某个人，就应该对他尽到责任，所以我没有走。好，从此之后，这个丁龙就成为了卡蒙迪埃的管家，帮他打理生意，打理家务。这个期间，卡蒙迪埃从一个退休将军成了一个成功商人，发财了，有个得力助手了嘛。两个人的关系啊，有两个细节能看得出来，就不是主仆关系了啊。一个是之前，就是他刚去他们家的时候，这个丁龙在美国的政府的这个类似像户口调查的时候，丁龙在卡蒙迪埃家登记的是 Chinese Help， 就是华人帮佣。到了1900年，他在卡蒙迪埃家的户口本上登记的已经是

0: companion，
1: 合伙人，合作伙伴，地位明显提高了。再一个事儿呢，就是1918年的时候，当时他们俩去谈生意，坐游轮回来的。卡彭迪埃跟这个丁龙都住在船上的头等舱包房里面。你要知道，在那个时期，美国人的头等舱包房，一方面你得有钱，再一个不是什么肤色都能住进来的。很多的这个白人就抗议，说这个我们头等舱怎么来了一个下等人，要求游轮经理把这个下等人赶到底舱去。然后这卡彭迪埃就找到这个游轮的管理方说，这个人他是一个中国的哲学家，说丁龙啊，我是他的秘书。由此船上其他乘客的抗议才平息下去的，每个人都带着极大的敬意来看待这个中国的哲学家，也算是卡彭迪埃帮丁龙解了一次围，有点像那个绿皮书里的故事啊。好，重点来了，两个老伙伴有一次就聊天的时候啊，卡彭迪埃就问丁龙，你漂洋过海跑到美国来，这个手上也攒了点钱了，你想做点什么呢？丁龙的回答让他出乎意料。丁龙说，我希望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让美国人能够更多的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明。哇，卡彭迪埃大受震动。好，老兄弟，这个梦想我帮你实现。在1901年的6月份，卡彭迪埃就向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信，同时捐出了10万美元。信里边说呢，这个钱是我50多年来从我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零花钱里边一点一点的攒出来的，我希望你能建一座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一个系，并且呢为这个系的一个讲座命名为丁龙。这个捐赠我不需要任何条件回报，只要求不要提到我就行，而且呢我以后还会为这个丁龙讲座去捐钱。不光卡彭迪埃捐了10万美元，然后丁龙自己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吧，12000美元也捐出来了。但当时呢，你要知道，在美国的这个名校当中啊，这种以某个人的名字设立的讲座，一般是名教授或者大富豪才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以一个华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事儿从来没有人干过。然后校长就有点犹豫，卡彭迪埃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卡彭迪埃说，我有幸遇到这位出身微寒但是却生性高贵的中国绅士，他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孔子的追随者，而我们对于这个生活了7亿人，他说的是当时的整个东亚地区啊，不光中国了，生活了7亿人的土地有太多的不了解了，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们。好，由此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丁龙讲座，这是一个专门讲中国文化的讲座，同时也是全美第一个设立专讲中国文化的讲座。我说这故事什么意思呢？就一方面告诉大家，卡彭迪埃跟这个丁龙这两个人啊，为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可以说是做出了贡献。再一个呢，就是孔子的学说啊，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并且伴随着我们走出海外去传播。这个传播不一定是用语言的传播，学术的传播，可能就是身体力行，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在影响着其他人。有句话这么说的，说只要中国的文化没有消失，论语就会被反复的阅读。所以今天跟各位来推荐的这本书呢，书名叫《中国圣书阅读论语》，阅呢是喜悦的阅，作者呢是郭美星博士，他是一个哲学博士。这本书特点是什么呢？就论语我们大部分人多少都了解一点，我们课本里有嘛。但是如果此刻猛地问你论语的一句话、一个观点或者一个思想，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您写在评论区，会是哪条呢？因为我们普通人，我们不可能像古有何晏啊、黄侃、朱熹这样的，当代的像钱穆先生啊、李泽厚先生这样的大家，他们对论语是通读的、精读的。那论语对于我们的影响啊，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一两个思想。而这本书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帮你把这个论语的纲领提出来，最核心的、最值得我们反复去杂摸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提炼出来。好，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中国圣书阅读论语》。我会分三个角度来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去了解一下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论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第三，当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论语。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是一个出身高贵而贫贱的人， 这有点矛盾啊，为什么出身高贵又贫贱呢？因为他祖先的地位很高，而祖先的地位往后世传啊，他们这个家族是一个不断的往下走的过程。他的远祖了不得，商代的王室，那是远祖，然后先祖微仲恒，哎，注意啊，这个时候还不姓孔。微仲恒，孔子的先祖，是宋代第一代国君微子启的弟弟，继微子启之后成了宋国的第二位国君，其实已经下滑了啊，从王变成国君了。孔子的第六代先祖孔富家，哎，这个时候变成姓孔了，是宋国的大司马。为什么这个时候姓孔了呢？因为古人有以先人的字作为后世的姓氏的传统，孔富家字孔富，这个家族的后代就以孔为姓了。孔富家就是这个宋国大司马，后来死于内乱，他的儿子逃到了鲁国，成为了鲁国的大夫。而到了孔子的爸爸这辈儿已经变成士人了，从天下之主、王室成员，到宋国的国君，到宋国的卿，到鲁国的大夫士，孔子先祖的身份呢，可以说是不断的这么一个下行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下行，他毕竟祖上高贵过，这是一个地位上。再一个，他的出身呢，还有贫贱的一面。就孔子的妈，首先是在孔子的父亲60多岁的时候嫁过来的，两个人年龄相差非常的悬殊。《史记》里边说呢，孔子的父母是野合有的孔子，至少说明呢，孔子的爸妈的结合是不符合当时的礼法的。孔子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这个时候当家的是他爸的另外一个老婆，因为孔子的亲妈在家里地位不高嘛，大娘当家，那孔子的妈妈呢，就带着孔子移居到了鲁国的国都，当时的国父曲阜城内，非常穷困。那为了谋生，孔子做过很多，用他自己的话说，粗鄙的工作。武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地位低下，所以掌握了很多难登大雅之堂的本领。好，就是这么一个出身高贵，但是生活贫贱的人，后面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学有所成，成就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教育出了那么多的门徒，思想又能够流传至今的，我们在下集当中继续来分享这本《阅读论语》。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解读这本中国圣书阅读论语。上集我们讲了孔子的出身高贵又贫贱，少年间过得非常的困苦，那后来成就那么大，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好学，孔子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孔子有一段自述很有名，头一句就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啊，他已经坚定了我要学习的志向。我们当代人的话，十五岁差不多是高一吧，也可能是志于学啊，但我们志于学是志于高考，我们要去考试应试的。而孔子的学呢，他要学习各种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想把这些知识付诸实践。这里面就牵涉到一句话了，《论语》当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呢，我们对它有很多的理解啊。我们教科书里边一般把它认为是学而时习之，那个习就是我学习了之后我又经常去温习它复习它啊，很高兴有很多收获。以教科书为准啊，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的学生听众，以教科书为准。但也有一种理解呢，这个习是实践的意思，就是我经常去学习，学到东西，把它运用在实践当中，它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这点孩子特别典型。你看孩子，他只要学会一项技能，他就会不停地反复地去做，乐此不疲。这就是最单纯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这种学习的快乐啊，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了之后反而丢了。我们会觉得看到的是一回事儿，听到的是一回事儿，但怎么想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所谓的知道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到底是道理的问题呢，还是怎么过的问题呢？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所认同的一些价值观、一些思想方式去改变自己行为呢？所以你也能像孔子那样学而时习之啊，这个习你把它理解为实践的话，那懂得了很多道理就会影响你这一生。这是说到他好学的哈，其实《论语》当中讲这个孔子好学的很多，比如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等等。孔子对自己好学这个事儿，他也非常的认同。他说啊，别人可能在忠诚讲信用这样的方面比我强，但是肯定没有我好学，这是他原话啊。他自己评价我是一个好学的人，这是他的第一大标签，第一人设，终身学习者。第二，孔子呢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不虚无，不颓废，不犬儒，这很不容易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晚期，那个时候周朝所创立的周礼已经完全叫礼崩乐坏了，而新的制度还没有发展成熟。一般像这样的时期啊，社会阶段当中啊，是很容易光怪陆离的，人很容易迷失自己的。在这种时期里边，因为诸国相争嘛，也没有什么规则，礼教全部被破坏了。很典型的我们的北洋时期啊，以后我们也是挖个坑啊，找本书来讲讲北洋时期，特别有趣。这时候东方的、西方的、传统的、新派的思想观念全进来了，人们的言行举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有些电影也是反映这个主题的，比如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就记录的是北洋时期。就这种时期，人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聪明人容易犬儒，读书人容易虚无，道德高尚的人容易隐退，我不跟着掺和了。跟孔子同时期的确实有很多人选择了隐退啊，很多的读书人，比如说《论语》当中就出现过一个叫嗟余的楚国人。李白有首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说的就是嗟余。就是在李白眼中啊，当时很多的隐士是看不起孔子这样的人，乱世当中你就独善其身吧，孔子这样到处去找官做的人啊，凤歌笑孔丘。其实孔子也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啊，他曾经发过牢骚，说道不行，趁浮浮于海，就是我的主张如果不能实行，我就坐上小木筏，我到海上去。但这只是发发牢骚啊，他的性格当中还是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这种积极入世的性格。一个人不虚无，不丧，保持积极的心态，这是很难得的。尤其像孔子这样，他是仕途一直不顺的，所以不得不周游列国，鲁齐、魏、宋、陈，他都去过，都想去当官，甚至还为了想当官，跟一些他眼中的叛臣妥协过。但孔子想当官，他不是说我自己要多大享受、多大权力，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你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你只有去当官。 但是孔子的政治理念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当时属于诸侯纷争的时期，导致孔子呢只能像一条丧家狗惶惶然穿行于列国之间。但是呢，所谓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孔子呢在仕途上不成功，但是教育方面成功了，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他一开始教学生呢就是附带着挣点钱，毕竟周游列国要花钱嘛，挣点学费，知识付费，最早的知识付费，当然也不贵就是了。有的学生一条肉干就可以跟着他学习了。后来他也发现啊，这个当官这个事儿，可能我这辈子是没啥希望了，但是通过教育可以影响更多人，为这个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君子。于是他的后半生就更加的侧重于教育了，教学生，编教材，像诗经、尚书、春秋，可以说都是孔子编的教材。那一边教学生，一边跟学生互动，跟学生的聊天就会被记录下来，编成了书，于是有了《论语》这部中国圣书。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那《论语》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目前通行的《论语》一共20篇，498章，用的是纪言的形式，逐条的记载孔子师徒之间的言行。这种方式呢，跟这个同时期的古希腊柏拉图的著作几乎是一样的。柏拉图也是他的学生还有再传学生把柏拉图跟学生对话记录下来。《论语》之所以叫《论语》呢，有很多解释，比较认同的一点就是语是话语的意思，而论呢是指恰当的揭示了事物内在道理的话，所以有人认为呢，应该准确的讲读《论语》更合适一些。当然现在《论语》《论语》两个说法都有支持的人。有一点值得说一下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个《论语》跟《论语》当

年刚出版，就是刚编好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论语》这本书也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这个阶段，诸子百家的书基本上都给烧了，《论语》也没能躲得过。但还好呢，秦二世而亡，所以呢，《论语》呢还是通过手抄本啊，对，应该是手抄竹简啊，或者说口口相传的方式给传下来了。那么在传抄《论语》的过程当中，因为抄写人不同，用的文字不同，包括有的人的记忆力可能也不一样。那么到了西汉时期，《论语》有了至少三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呢是鲁国人传授的鲁国版的《论语》，还一个是齐国人传授的齐国版的《论语》，还一个是从孔子住宅的墙壁当中发现的古《论语》，三个版本呢各有不同。有些地方一样，有些地方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得有一个权威专家来把它统一一下。那这个事儿谁做了呢？宋朝的时候，宋朝的国子监，就是宋朝最高学府了啊，当时编的《论语》，史称《论语》的宋监本，宋朝国子监编撰的。我们当下读到的《论语》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个宋监本。所以你想，这个事儿是宋朝才开始干的啊，我们跟宋朝人读的《论语》是一样的，那我们跟唐朝人、跟战国时期的人、跟汉朝人读的《论语》是不一样的。那《论语》的内容到底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反复去琢磨的？下集当中，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中国圣书《阅读论语》。阅呢是喜悦的悦，由郭美兴博士所写的。这本书是怎么来解读论语的？因为关于论语的解读太多太多了，很多大家都解读过，不同的角度。这本书给了一个角度，就是论语是一个让你学做人的书。本书呢从两个方面做了阐述，一个是修己，一个是安人。修己就是怎么来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而安人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实现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而修己和安人是有逻辑关系的，修己是基础也是手段，而安人是目标是结果。这两者当中更重要的是修己，它是一个推动力的关系嘛，第一推动力。在儒家的话语体系里边呢，这两个方面可以把它解读为内圣和外王。内圣就是我们自己先修炼到圣人的境界，而外王就是我们可以对外实行王道，使天下大治。当然你得先达到内圣的境界，就会水到渠成的达到外王。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更有启发的是关于修己的部分。外王之道，说实话世界发生太大变化了啊。当今的外王之道，我们不光要从论语来看了，还要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等等。那我们还是重点来看看论语当中关于修己的部分。我们重点来说三个。第一个，至于道。道这个字呢，本意是道路的意思。当然随着我们古代哲学的发展，这个字呢被不断地放进了新的含义。道可道，非常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它有了形而上的色彩。古今学者对于道的解释有几百种，而论语当中呢对于道有明确的解释。当然了，这个在论语当中解释道的是孔子的弟子，可能也不能代表孔子本人啊。但不管哪种解释，基本上都绕不开道是某种至高至善的标准。这跟西方哲学契合了。东西方哲学啊，很多人说是平行宇宙、平行世界，完全是两种思维方式，但它有交集的部分。在至高至善的这个问题上，东西方哲学神奇的交汇过一次。至于道这三个字来说呢，我们与其去揣测道是什么，我们不如去再关注另外一个字，至。就对于一个人来说，立什么志，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立下志向这个事儿本身就很重要。

有了志向，有了目标，人生才会有一个锚定的方向。你不管你的志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升职加薪啊，走上人生巅峰，在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里面都没问题，但前提是你这个志向有没有立下来，够不够笃定，你有没有为你的志向真正的去付出过实践。孔子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而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十五岁就立下了志向，并且之后的岁月当中为这个志向矢志不渝。我们再来说约于礼，礼这个字啊，一段时期曾经很受推崇，我们的文明的体现嘛。但是随着封建礼教这个词儿出来以后，它跟吃人挂上关系了，导致礼本身也变得好像不是个好词儿了。但你要这么想，礼它所代表的，它不是某种具体的规则，而是一个社会公共规则本身，你把它理解为社会契约，可能就更加的面目可亲一点了啊。每个人我们都生活在社会当中，那么既然在一个社会当中，我们就要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这是一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础。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契约精神不够，我们要向那些海洋文明的国家去学习他们的契约精神，而礼这个字本身就是我们关于契约最初的表达嘛。而且孔子也说过，礼本身也是不断的变化和调整的，从来没有要求过说某一个礼就一直要贯彻下去，它可以跟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嘛。但是建立这个规则本身，建立契约本身这个事情更重要，不能因为某些礼它不符合时代，它落伍了，我们就说建立契约建立礼这个事儿就是不合适的。最后由于义，义在论语当中有明确的指向，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古代的君子。不要离开

0: 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当提起昆曲，大家总会先想到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的江南。那作为百戏之祖，昆曲裹挟着600年的水磨雅韵，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出中华戏曲的风雅与底蕴。日前，北方昆曲剧院携2部传世佳作《狮吼记》和《玉簪记》来到江苏大剧院，给南方的昆曲观众带来一点北方昆曲的震撼。尤其是昆曲《狮吼记》，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以剧内为题材的喜剧作品，讲述眉山书生陈继常与妻子柳氏之间充满情趣的婚姻生活，也是河东狮吼一词的由来。狮吼记啊，是明代剧作家汪廷乐创作的昆曲传统剧目，原来一共有30出，现存60种曲本。这次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呢，是由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魏春荣与同为一级演员的邵征联手演出的北昆版。魏春荣饰演的柳氏，娇嗔中带着真挚，严厉中藏着深情，人物既丰满又可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魏春荣老师，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古代的婚姻启示录，也说说北昆和南昆到底有什么差别。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欢迎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3: 哎，江琪你好，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次魏老师要到我们江苏南京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出经典的昆曲《狮吼记》。那我们知道昆曲当中大多都是比

0: 教的委婉悠扬，然后也是以抒情为主。可是狮吼记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喜剧剧目，是以河东狮吼的故事情节为蓝本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核心剧情，还有这部戏的一些特点？
1: 好的好的，狮吼记呢应该算是昆曲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轻喜剧。它其实最早经常演的是两个折子戏，就是梳妆贵池。在我应该是还是学生时期，我就曾经看过我的老师蔡瑶先老师带着王振义就演过这个梳妆贵池。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戏，也希望能够演这个戏。最终呢请到了上昆的周志刚老师来为我和邵征排了这出狮吼记。那这个狮吼记呢，其实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老的本子它都有很多的折子，相当于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影习惯呢，一般来说呢基本上都以一晚演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大戏，有这个起承转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局，这样的一个大戏。所以呢我们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当中最精华的折子来作为我们这版的狮吼记。

我们这版的狮吼记呢，其实它是分为四者，首先是归雁，然后是梳妆、跪池、三怕结束。因为当时我们在学梳妆跪池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柳氏啊，都说他是汉妇，但是他缺少一定的心理的支撑。然后相对来说呢，陈继常的这种调皮、这种逗啊，他的这种花心，他也缺少一定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想，其中有一折叫归雁。这个归雁呢，在老的折子里边是这个雁是宴席的宴。那我们编剧小辉呢，他就把归雁改成燕子的燕，就是出去的燕子归来。这个归雁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陈继常带着家里的金银财宝，就跟妻子说了，说我要出去游历拜访学习参禅悟道。那柳氏讲，好啊，这是很上进的一件事情，就让他去了。结果没想到他一去啊，三年不归，带去的这些金银财宝也挥霍一尽，几次三番叫他回来他都不回来。他就想了一计，就是写了一封信，说你回来吧，家里给你纳了四妾，你回来看一看。然后这个陈继常一听到这个呢，就勾起他这个好奇心来了。他其实他知道他的妻子呢比较善妒嘛，然后怎么可能呢，所以就想回来看一看。没想到这回来看呢，给他娶了四个相貌丑陋的丑妇，就给他吓的呀。但是呢，那他也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这柳氏说，你从今以后休再出门，休再出户庭，你回来了就不要再想出去了，就等于用这种方法把他给框回来了。所以叫归雁，就飞出去的燕子回来了。接着呢，就是梳妆跪池。梳妆跪池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也是昆曲的经典的折子戏，咱们不管是北昆还是南昆，各个剧院都有演，也都有很多的著名艺术家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梳妆跪池这两折戏。那还有一折呢，就是后面的叫三怕，其实是陈继常和柳氏都做了一个梦。陈继常做的这个梦呢，就是三怕，就是柳氏带着陈继常去黄冈县令那儿去告状，在梦中啊告状，没想到黄冈县令是怕老婆的，大家一起又去土地公公那儿去告状，没想到土地公公呢也是怕老婆的，一来二去吧，最后陈继常就吓醒了。与此同时呢，柳氏也做了一个梦，柳氏做的梦呢，就是他不是老希望陈继常能够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吗？

0: 啊，结果它变成了一只羊，就很乖，很听话。你打它，它也不吭声；你骂它，它也不回嘴。这一下，它也着急了，也吓醒了。那夫妻俩这个一说呢，就一反思，哎呀，说为什么做这个梦？林继常说：“哎呀，我也是太不让你省心了啊。”柳氏说：“哎呀，也都怪我平日对你管束的太严了，所以咱们才有今天的这个梦。”就说开了嘛，夫妻之间就是特别的和谐，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那我们用的呢，就是三怕这一折，但是有的其他的昆曲乐团呢，它可能会用变阳这一折。不管是哪个方面，它都能够完整的把事后戏的故事，这个线就很清晰的给展现在观众的眼前。
1: 所以咱们北昆版的剧情当中有一些是原创的部分。
0: 都是编剧根据老的本子加以取舍，是这样的，对，
1: 给他丰富了一下他的血肉，然后让他整个故事的逻辑性更强烈哈。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其实是给到了柳氏，她为什么是悍妇，她为什么是杜甫？那你想想，这陈继承这么不省心，在什么时候也真的是够让老婆生没有的呢？是因为你每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包括我现在要演出之前，他都有一种紧张度，因为你面对的观众，包括你今天的这个状态，都是这一时间段的。它其实不是重复的，我们讲都要有第一次演他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积累，为什么会有成长？因为我们学到这个戏以后，或者是排了这个戏以后，他的第一次不见得是最完美的，他得经过不断的去演，在台上滚打磨，然后去体会、去感悟，包括跟现场的观众的这种互动回馈，这样才能不停的提高。而且你包括每个演员他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状态，不可能是每一场都是完美的，所以你要在每一场当中都要感受到哪个地方是好的，我要保留，哪个地方我今天表现的不好，我要在下一次的演出当中。
1: 是的，发源地江苏来演出，您觉得这种南北昆曲的交流，对于整个昆曲艺术的传承和推广，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因为我们虽然说地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不是说保守的，而是这么多年来，这几家昆曲乐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交流，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昆曲很好的这样传承推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所有昆曲人一起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昆曲越来越好，让昆曲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喜爱。
1: 其实这些年来，北方昆曲剧院一方面不断地打磨《牡丹亭》《玉簪记》这样的传统经典剧目，另一方面呢，也陆续创作推出了一系列的原创剧目，比如当代昆曲《李沛先生》，那这是一个关于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与妻子李沛的故事。剧中的主角被称为中科院最美玫瑰的李沛，正是魏春荣饰演的。而这部剧呢，也成为了早已荣誉加身的魏春荣从艺以来出演的第一部现代戏。我们知道啊，昆曲它是有一套非常成熟、非常完美的程式化表演体系的，水袖、马鞭等等很多道具都是用来辅助演员塑造人物的。但是在现代戏当中，这些就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了。这个时候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诠释人物的内心呢？再比如拿一个杯子的动作，传统的程式当中它就必须要有形态，拿起、托住、喝啊，好几个动作。但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拿起来咕嘟咕嘟喝就完了。那这样的表演如何在昆曲舞台上呈现？这些都是魏春荣要面对的课题。下期节目，魏春荣将继续与您分享他在昆曲表演艺术道路上的探索和实践，更会与您分享他在昆曲跨界推广上的尝试。

比如在游戏《王者荣耀》中的声音出演。更多精彩，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一同分享。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十。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嗨，我是毛不易，在南京听 FM 997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锁定快乐上班路。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6: 7:02，5月18号星期一，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 997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997，早晨上班路上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啊，其实在上周六的晚上，我们已经在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啊举办了这个博物馆奇妙夜，非常多的小朋友跟大朋友来到我们的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跟我们997的很多主持人见面，那当然还有阿树啦，我在现场跟很多小朋友们见面，然后互动拍照片，有很多可爱的小朋友出现在我眼前，让我觉得那种鲜活的灵动让人周末心情特别好啊，虽然我周末是在上班的感觉，但是呢因为看到大家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不知道大家在星期六博物馆奇妙夜的晚上都经历了什么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天早晨7:30的时候我们会把电话打开，到时候小朋友们可以打进电话来，可以跟我聊天啊，就是表达一下，如果说你是去过我们的博物馆奇妙夜，说一说当天晚上的感受，如果没去过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表达一下很想参与的这种意愿啊，到时候我们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继续跟阿树一起出发。就是大家说跟着阿树去玩啊，从来都不会失望。呵呵，那其实最近啊，最近在暑假我们一起去欧洲之前，好像目前没有说线下活动的安排了啊，除了那个6月份去甘南旅游，那个呢可能小朋友们没时间，因为很多小朋友要上学。

0: 学，只有7月24号暑假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一起去欧洲三国。刚才我还在楼底下那个录音间里面去录制那个就是马上在广告当中广播当中宣传的那个广告词儿啊，七大世界文化遗产跟着阿树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这个很多好玩的地方，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如果大家暑假有这个打算，想要出国，那对于我说的这个目的地，又觉得诶，其实挺值得去走走看看的啊，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和安排，包括价格，大家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啦。那么这会儿呢，我们的互动平台也为大家全部打开，您可以来到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就可以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说早上好，说今天想听什么歌啊？然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扫到哪儿了，你也随时可以插话，随时就像是朋友之间聊天一样发发信息啊。我希望大家一直发，听多久发多久，一直聊起来好不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大蓝鲸 APP。 那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是一个六好的节目，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好多的树苗，好看的阿树和好物的推荐，呵呵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固定单元，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好读好读，那我们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0: 老少难进。
1: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的名字不光是叫快乐上班路了，叫燕青会馆快乐上班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武馆啊了解多少，燕青功夫馆啊，或者说燕青功夫会馆啊，这个其实记住燕青两个字，记住武术啊功夫啊这些关键词就非常了解。其实燕青功夫会馆它的这个合伙人之一啊，这个创始人之一应该这么讲，创始人不能算啊，合伙人算吧啊，是我们节目的树淼。所以呢他们家儿子已经成为了这个燕青功夫会馆当中一个镇馆秘籍，某一个叫八极拳的第十几代的传人。哇，真的是这个正本溯源啊，这个嫡传弟子那种感觉。那么现在南京啊，这个燕青功夫会馆有8家分馆，深耕武术教育数十年。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小朋友学武术这件事情是个什么看法。很多家长都会想，第一，这学武术对我孩子的身体健康肯定有好处，对孩子的这个强身健体啊肯定有好处，但会不会受伤啊？我告诉你，学武术不单不会受伤，而且学武术就是为了防止受伤。哎，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是不是？所以你们家宝贝啊，你觉得他是可以学学武术的，真挺好。你看他们是八极拳第9代、螳螂拳第12代的传承人，作为创始人叫杨燕青啊，馆长用专业守住了中华武术的根。那么会馆主要是做4到16岁少儿武术、竞赛武术，还有少儿和成人太极、散打，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也有，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作为树淼啊，可以给大家一个预约福利，就是你可以去免费领取体验课，你带孩子去体验一下。哎，这个找一个离你家最近的分馆了解一下，如果你觉得价格又划算，对孩子确实是有好处，那你不妨给孩子报名啊，这个燕青功夫会馆的学习，以后咱孩子啊是有功夫在身上的，多好啊。怎么报名呢？你我觉得简单就在于大家都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吧，我会到时候给你发个海报，海报上有一个直接有一个那个二维码，扫二维码直接就可以咨询和报名了。

有客服的微信啊，阿树的个人微信，加我吧，加我吧。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加完之后你说阿树我想了解一下武术，或者直接回复武术两个字，我就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给你，绝对是就是有好处的。大家去体验的时候顺道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树苗新的无痕的车贴，哈哈，想不想要啊？啊，到时候都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那么这会儿呢，继续的来关注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今天开始呢，受江淮气旋影响，南京市自北往南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降水持续到19号夜里，雨量大雨为主。部分地区可达暴雨，20号白天降水减弱停止，出门大家记住要带雨具啊。所以今天夜里开始一直要持续到19号夜里，也就是说明天一天都在大雨哦。哟，那我今天要赶紧去拍一些视频，今天是博物馆日啊，所以我要去长江路上去打卡各个文博场馆，然后呢也有一些非常棒的这个文创活动，到时候带给大家，有空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今天拍完视频，今天傍晚可能就推送了，到时候朋友们要帮我点赞哦，啊，帮我转发哦。然后啊，明天节目当中虽然下雨，可是我也会继续的来一轮宣传。另外交通方面，宁沿高速有最新的进展，宁沿高速南京段顺利完成了新黄北枢纽主线桥桥面的铺装施工任务，标志着项目的关键节点目标。那么这个宁沿高速建成之后啊，将成为南京和盐城之间的曲线拉直的东西向的高速公路，南京到盐城将告别绕路时代，两地之间的车程将压缩到2个小时就能搞定。另外南京南站有新变化，因为我住离南京南站不远，所以南站有什么情况我都会第一时间去打卡。最近这个呢，我就是觉得打卡来不及，因为太多了，它里面有很多 AI 的科技新场景。你比如说在南北广场有自动驾驶清扫车化身的 AI 清洁管家啊，地下停车场里面 AI 智慧导视场景同步落地。那么网约车候车区，旅客通过智慧大屏可以实时的查看网约车进场的动态和停车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整个南京南站的片区孵化的这个新技术新产品都会优先应用于在南站当中，持续丰富它的这种 AI 的智慧场景，赋能智慧南站的建设。所以在南京南站你会看到更多的智慧场景，还挺有意思的啊。另外南京单体最大的动物医院启动改造，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家里面养宠物的多吗？有养宠物的给我发个信息啊，这个来跟我说一下啊，大家养不养宠物啊？养宠物的说一声，如果说宠物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去宠物医院了。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大健康产业园项目在玄武区正式启动改造，这个项目是南京目前规划当中单体面积最大的动物医院，总建筑面积达7000平方米，计划今年9月完成改造并启动试运行，建成之后将扩充医护团队，引入先进设备，成为全国首家可以实现动物肿瘤手术、化疗、放疗全覆盖的综合性的动物医院，打造综合性动物大健康产业高地，助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以生活在南京的宠物们啊，医疗保障条件都比其他城市的更好一些，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家里面养宠物的朋友啊，就是不用担心宠物的身体健康问题了啊。另外南京咸鱼又搞了一个循环巴士，公交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座流动在城市街巷的闲置循环服务站和低碳科普的移动课堂。所以我想嘛，南京公交会晚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奇思妙想都应用在公交车上面啊。另外南京又有一座体育公园即将开放，哪里的？江宁上访新城的体育公园马上就要建成了，预计本月下旬就会正式的对外开放。这个项目本来是依托老厂房为改造打造而成的啊，8000多平方米，有儿童游乐区、羽毛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啊，挺好的。江访，就是江宁上访新城这块，有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树苗啊？有的话也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好。

跟我们一起聊天。天马行空说，早上好，感谢阿树每个工作日的陪伴，小区老保安今天点一首再回首恍然一如梦，你点这首歌你就是等于在给我递麦克风哎。我也会唱啊，小区老保安，你知道小区里面的保安大哥啊可有意思了，就是包括我们单位的保安啊，就是很多保安他们其实都到了一定的岁数啊，年轻保安这个群体还是没有年长的多，所以呢就是大哥们比较多一点，我喜欢叫大哥啊。然后他们其实是很多故事啊艺术作品的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源泉。这两天我刷一个短视频，有一个搞笑博主就是天天吐槽他们小区保安，说保安年纪大什么的，然后提一些过分的要求啊，又是拆人家灵堂喽，多过分啊，又要就是什么给他剪内裤喽什么的，然后还说你赶紧那个物业你们把那个老保安给我撤了啊，给我找几个年轻帅气的，嗯，最好有腹肌。你说多过分啊，反正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老是调侃保安，保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你们小区保安是年轻人多呢还是年纪大的多呢啊，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而且保安在值班的时候，哎，放一个收音机在他的屋子的这个桌子上，然后听到阿树的声音在每天早晨啊小区当中游荡，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哎。你看，我看到他还发了张照片，哦哟，这个玻璃杯里满满的都是绿茶，这一杯茶让我看到了生活的闲适和惬意。旁边那个是听节目的广播吗？旁边那个是收音机吗？感觉不太像嘛啊。Kitty 问说什么车贴啊，我一进来就听到什么车贴，就听到尾巴。再说一下啊，告诉大家我们的节目从今天开始名字叫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2011年在南京创办的这个燕青功夫会馆，我们有没有一些家长让你们家孩子已经是燕青功夫会馆的这个一名小小的功夫人啊？有8家分馆啊，就是遍布南京各地，然后创始人杨燕青馆长是8极拳的第9代，螳螂拳的第12代传承人呢，所以在他们那儿学武术啊，学功法真的对孩子强身健体啊，这个不受人欺负是个特别好的选择。他们会馆我了解了一下，4到16岁的少儿武术、竞赛武术，还有少儿和成人太极、散打，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也有，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而且他们已经培养了1000名优秀的学员，还有国家武术1、2级运动员啊，省市武术比赛里都能看到学员拿奖的身影。然后我那天去参观的时候，我看几位教练给我就是有散打、传统武术，还有这个太极，每一个都让我就是惊掉眼镜。就是女孩啊，传统武术，就是等她练完之后，那么娇滴滴的一个小女生，你可以咔咔哐，嘿哈嘿呀，就是。他会翻跟头，然后完了以后每一掌每一招的时候既有柔又有刚，那种美和就是飒飒的风，就是让人觉得如果我的孩子啊能够学到这一幕，哪怕只学到1/10，我觉得他就能够就是走路很挺拔，然后呢在外面也不太容易受人欺负啊，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然后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孩子会不会在这个受伤，他说我们这个的不会太多的有这种实战啊，就是对练也是一定是保障大家的安全的，如果说孩子在学武术过程当中容易受伤，那我们这个也很难开得下去。他说就主要还是让大家就是了解和学习，我觉得实战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他孩子学完之后真的生活当中有可能实战才有可能，大部分时间我们希望孩子们不要有实战的这个经验和经历，对吧，就是主要是身形啊身体的健康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家长都会把孩子送去学武术，不管是传统武术、散打还是太极，我看家长们也学太极，哦，好厉害。然后他们说暑假以后要搞一个99块钱的，就是完全教你一套非常好的太极课程，99你就一定能学会，没事自己就在家里面打打太极啊，一直打到老，强身健体。就是我们这个天天坐办公室的人啊，很适合去学这种太极课程。就是这些，不管是家长还是大人啊，还是小孩，都适合。你比如说。

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啊，我觉得燕青功夫会馆大家可以去零基础学一学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你报名的话呢，我们作为树苗可以有一个免费的体验课，你们一是去体验一下，二个去免费的领取树苗车贴啊，那个无痕车贴，我们新的车贴由燕青功夫会馆为大家准备，报不报名都不重要啊，或者说都不要紧，你们带孩子去体验一下，顺道领个车贴，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然后你去体验完之后，也许你心就动了啊。就是很多的家长们觉得我们家孩子没必要学武术，有这一部分的人有这个想法，那你就去体验一下，上个体验课，反正不要钱啊，然后领个车贴，这是你的任务啊。那其他的孩子本身就说，哎呦，我们家孩子真的适合学学武术啊。你说就是我看他们的孩子表演哦，我觉得比那个广播体操啊，比那个跳舞啊更让我觉得有精气神啊。他们那个动作嘿哈呀，整齐划一，加那个功夫的音乐真的很棒哎。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体验名额和领取车贴，好不好？就是包括报名啊咨询啊什么的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来咨询。我是把他们的这个海报发给你们，海报上就有个二维码，就是他们的这个校长啊或者咨询老师的这个客服微信，大家可以去详细咨询，好吧？然后你们就找八个分馆，哪个离你家最近去体验，去领取我们的树苗车贴。希望未来啊，在燕青功夫会馆的这个帮助之下，南京城里又到处，我在路上开车到处都能看到大家贴着我们的无痕车贴。当然你会发现阿树在那个上面啊，一定很可爱很有意思啊，我们树苗们彼此就会认识彼此。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如果大家啊已经加过我的微信，直接问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啦。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唱一首歌再回首，好不好？我觉得这位老保安大哥自己称自己为老保安，一定是想听姜育恒的版本吧，对吧？宝侯说快乐上班路被冠名了吗？对啊对啊，现在阿树还没冠名，要冠名我的赶紧也行动起来，加我个人微信来咨询一下，我来牵线搭桥。阿树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有一天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什么什么什么阿树会正在直播。

小M说春天明天就可以领了，今天公休再期待一下下。好，朋友们啊，咨询完之后要领车贴，要体验明天开始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领到车贴到时候发个信息给我，让我看看车贴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我还没有看到实物呢。

0: 新版编曲啊。空阔辽远，有一种走青山问白云，相关何处的淡淡惆怅，也是一种到达彼岸，人已中年，知天命的豁达和放归。老姜姜育恒的演绎，就算是清唱，好像也毫不逊色。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1: 五月告白月，实用走心的礼物必须推荐这套 SK2 的大红瓶套盒，大名鼎鼎，从根源抗老紧致淡纹的王者，8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正装，配赠有60毫升的神仙水，40克的洁面乳，再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整套的高奢护肤礼盒，专柜要2000家，告白月仅需699，而且礼盒礼袋全部配齐。现在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找到 SK2 直接下单，免邮费直达您的府上。有朋友说平时官网买一瓶面霜都要1500多了，这一整套才699吗？是的，没错，全部保证正品。所以今天啊，我强烈建议大家能买两套的不买一套，给妈妈给妻子选礼物，或者是想要犒劳自己的朋友，下单两件再打8.8折，等于单套低至600块，600块钱拿下专柜2000家的 SK2 礼盒，内含80毫升的正装大红瓶面霜，两个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40克的洁面乳，加上两片修护面膜，一套高奢护肤礼盒，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起只要600出头。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购买，五月告白月，大牌护肤加上满满的心意，胜过无数情话。王先生说，我不懂什么品牌，但是觉得 SK2 挺大牌的，又是红色的礼盒礼袋，所以趁着活动下单了2组，给妈妈和爱人各送了1组。我要给所有爱老婆爱妈妈的男人点赞，礼盒加持，爱意拉满。专柜要2000家的礼盒，现在到手699，买2件再享88折，就在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
2: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3: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

0: 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4: 你叫阿树是吗？
3: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毒，
5: 你好毒。各位小朋友们，尤其是星期六晚上。可以去体验，免费体验一节课，然后领取车贴啊！这个拍成视频也蛮有意思的啊。我们还可以让小朋友讲一讲他所习的这个拳术啊，他的一些知识啊、来源啊什么的啊，都挺好。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不管是咨询报名啊，欧洲三国就是那个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的这个旅游的相关情况，还是说想要咨询这个武术会馆的这个免费体验。免名额和免费领取车贴的这个相关情况，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上在等待的小朋友或者大朋友。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早上好。你这个声音听起来感觉要去学武术啊。早晨起来站如桩。好，现在清完嗓子了，继续说一声早上好，有力的大声的说
6: 早上好。
5: 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6: 男孩。
5: 哦，你是男孩。你几岁啊？
6: 几岁啊？
5: 啊，7岁是吧？
6: 不是，9岁啊。九岁了。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周子涵。
5: 你看，说着说着，那个嘴巴里面就像含着饭团没有吃下去一样，口齿要伶俐，要清晰，要一字一顿的说。你叫什么名儿？一个字一个字吐。叫什么名字啊？
6: 周子谈。
5: 周子谈，周子谈，周子谈，你博物馆奇妙夜的时候有没有去啊？
6: 去了，我当时给你拍照，你说什么鬼呀？
5: 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讲什么鬼三个字？这是不可能。
6: 我当时在那个灯的那边，然后我给你拍的照，就那个把手表举在你面前。
5: 我知道你拿个小天才一直怼着我脸拍。我说什么鬼？是你拍的那个我的照片。你给我拍完之后给我看，对吧？然后就是我一张大脸，而从脖子那个地方拍起，就是从下巴那个地方往上看的。然后我说啊，这什么鬼？对吧？吓死了！我以为说你要跟我拍照，我说什么鬼？是你给我拍的照片拍的什么鬼？你那个拍照技术太差了，宝贝。周子谈，你能不能好好练一练？把阿树哥拍那么丑，你照片删了没有啊？
6: 我在你没有删，我发给我姐了。
5: 啊，为什么不删？那么丑拍的，我就看到了一群小朋友拿着自己的手表，就是拿着胳膊对着我的脸，咔咔咔！哎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明星。但是你们那个手表颜色还不一样，那个照片拍的还挺好玩的。好的，那周子谈，你平时在学校会跟人家打架吗？
6: 会
5: 呀、啊！天哪，那你每次打架你是吃亏的那个还是打赢的那个呢？
6: 但是我不会告诉老师。
5: 哦，你不会告诉老师，那你告诉家长了吗？
6: 不告诉。
5: 也不说啊，就是说你在学校经常被

0: 人欺负了打了你，你也就忍气吞声是吗？
1: 没有，我会跟他继续的。
0: 那你把人家，你万一你要赢了，人家万一打哭了，跟老师跟家长说，你不麻烦了？
1: 不麻烦。
0: 为什么呀？
1: 反正我也不在意。
0: 这个小孩，那你爸妈有没有跟你说在学校里不要跟人家打架呀？
1: 没有
0: 啊，子檀妈妈，你都不跟孩子说让他就学校别跟人打架吗？你们家儿子看起来
2: 坚持啊，我本来正常是250，
0: 我打过好几次了。好逗呢。
1: 电话
0: 啊，打电话打了好几次是吧？好，你妈妈在跟谁打电话呀？
1: 维修工。
0: 哦，正在聊他那个，我听到了。好，那等你妈妈打完电话之后跟你一起答题吧，因为你一个人答题不一定
1: 能。我记得了。
0: 嗯，
1: 哥哥，我记得上面还有一个说我是哈佛大学的。
0: 谁跟你说你是哈佛大学的？
1: 没有，有一个人说他是哈佛大学的。
0: 谁呀？
1: 他说不好。
0: 谁说？
1: 在我旁边的。
0: 你旁边哈佛大学的？那我们请
1: 哈。然后我再爬上去，我爬到我。
0: 哈佛大学毕业，那不得是大人啦？
1: 对啊，但他还是个小孩。
0: 那不是纯吹牛吗？啊，这小朋友啊，肯定开玩笑喽，很开心喽啊。好的，那周子檀马上时间，请你，请你跟你妈妈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1: 啊。
0: 你在哼唧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在哼唧什么？你是不想
1: 打？没有哼唧，
0: 没有哼唧。你是想跟我再聊一会儿吗？
1: 没有。
0: 你妈妈打完电话了没有？
1: 不知道，
2: 打完了。
0: 打完了。
2: 看我吗？怎么知道的？
1: 我不看。
0: 他都不看。你们家子，哎，子檀妈妈，你们家儿子我感觉有点个性哎。
2: 正常。
0: 啊，我觉得他一定是那种很难管的皮孩，可皮了，你觉得呢？
2: 啊，是的。
0: 对吧？我觉得你也挺辛苦的。有些小男孩呢，就属于那种可能就是很乖巧。周子檀肯定是一个调皮的男孩，而且有的时候跟他正规的讲道理的，有的时候他还不一定听。周子檀，你为什么这样呢？我们跟你好好说话，你不听啊？
1: 啊？
0: 我们好好跟你说话，你能不能听我们说话？你说可以吗？
2: 嗯。你可以吗？
0: 可不可以？
2: 这是爱的教育吗？
0: 爱的教育，对。你怕不怕老师啊？说实话，周子檀，你怕老师吗？
2: 你怕不怕老师？
0: 他沉默就是不怕，我跟你讲，他就不敢讲。他就是他不怕，但他又不敢讲出来。哎，他说他在学校里面跟人家打过几架了，既不跟老师说，也不跟你们说，你知道吗？
2: 没有哎。
0: 他刚才你在给维修工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说我都打过好几次架了，但我打完之后，我就继续跟他们打，但是我不跟老师说。
2: 啊，他跟我说了一回，我们打输了。
0: 说了一回。所以，周子檀，如果让你去学武术，你想学吗？
1: 不学。
0: 为什么？你是怕吃苦吧？
1: 我就不学。
0: 那如果让你选一个学的话，你想学什么呢？
1: 我都不学。
0: 周子檀妈，你我觉得你还是你生个老二吧。
2: 啊，已经是老二了。
0: 啊，他已经是老二了。哎呀，我的天哪，老二真的是调皮的不行。哇、wow. ！那你们家老大是姐姐还是哥哥啊？
2: 是姐姐。
0: 姐姐啊，姐姐是不是还是很听话啊什么的？
2: 对，姐姐是天使宝宝。
0: 啊，天使宝宝。
2: 都到了。都这样吧你。
0: 嗯，周子楠，你要到了，你到了，你是下车，你还是准备答题啊？要不要答题啦？
1: 要啦。
0: 要答题啊？那就准备一下，我们准备答题了啊。准备一下，我来看看题目在哪里。好，请听题。Ready, go！ 请问古典名曲《十面埋伏》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当啷啷，当啷啷。不是古筝哦，
2: 古琴，
0: 也不是古琴哦，
1: 完了，
0: 抱在怀里的
2: 啊，那个，琵琶，
0: 对，琵琶。

0: 京剧行当里面那个生旦净末丑，那个旦指的是什么角色？哪种角色？
1: 少女，女性。
0: 少女，女性角色。对了，答对了啊！祖冲之最大的贡献，最大的贡献是精确计算什么？
1: 那个菜的圆周率。
0: 圆周率，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啊！元朝的疆域特别的辽阔，它的都城大都是今天的哪座城市？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哎，元朝的都城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啊！对对对啊！周子腾，你一道题都答不出来，全是妈妈答的啊！嗯，哎呀，我现在我都不敢要求周子腾干什么活了。比如说，我让你到学校里面跟你的同学们说一下，你早上参与阿叔哥哥节目，你会不会非常叛逆的说不愿意啊？
2: 不会，那我跟他们说过，他们都不听。
0: 他们不听，不听是他们的事，说是你的事，你只要说就行了。你能帮我说吗？
2: 我说过了。
0: 啊，已经说过了。那你是怎么说的呢？
1: 好好说话。
0: 嗯，好好说话。你是说你们早晨上学路上，爸爸妈妈开不开车啊？他们说开车，那要听广播。早晨有个阿叔哥哥节目，可以打热线，小朋友们答题，然后他们就会问说，那频率是多少呀？你说997，你就说这个就行了，行不行？
1: 行，你说行。哎，好好说。其实有人听的，已经有家长跟我说了，早上听到你打电话了。
0: 肯定有人听啊。
1: 嗯，对。
0: 然后你们家儿子小叛逆，下次就这次他来，只是拿个天才小天才怼着我脸拍个大脸，那个吓死人的大脸。下次对下次让他跟我本人见面，现场聊天，我得好好整治整治他，好不好？
1: 他一个人冲在前面，
0: 对，
1: 我们在后面喊都找不到他人。
0: 他那个蓝色的是蓝色还是绿色的那个小天才那个手表，差点都要怼到我的鼻孔了。
1: 我看见了，然后我喊他，他根本就不理我。
0: 好，下次记得那个见面的时候跟阿叔哥哥不光拍照片，要跟我聊天，好不好？周子腾，
1: 你说好。
0: 嗯，好了，我们听歌吧。哎，你想听什么歌来着？刚才我们点的什么歌？
1: 听什么？
2: 吉亮
0: ，嗯，听歌品味还可以啊。好，那就这样，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嗯，有些小朋友啊，可能是家里比较宠，所以呢，个性还挺叛逆的。希望这些小朋友下次见到我的时候啊，稍微的有点害怕。有的时候我希望小朋友别怕我，有的时候我希望小朋友怕我，你说。